0: 妻子怎么这么灵啊？同志们，快！同志们，快跟上！ 快！快跟上！
1: 走走，快快走！
2: 快快走！
1: 快，
2: 都走！

0: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1: 你看。

0: 老李，这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么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我们有点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
1: 二排长，
2: 到。
0: 你带人把前面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1: 走。
3: 老赵。 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0: 好，
2: 到，
0: 跟上，给我来。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3: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城打败了，不许吭声，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走，
0: 跟上。

0: 红刑警，
1: 还有作业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爷，
0: これは私の小公務部への過失。私は流淌状に頼んでから、出発する。
1: 红刑警，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 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0: 邱大雄，攻击口准备下。
2: 嗨。

0: 脑壳不吃了，还去脑壳嘛？还更新来？
1: 那你还去脑壳啊？还更新来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嘛是个？可能还去脑壳的黑脑壳啊？可能大概在哪一个？一年级说西西的，
2: 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3: 来。
4: 余亮，各团都有消息了
5: 啊！
4: 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6: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我们站住！
1: 团长，你先撤，你上里，俺带这儿人们去救老乡。
0: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1: 机枪。

0: 哎，又一个，好相仿，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恒要点子弹，他可负责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臭屁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我，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3: 和尚，
2: 团长，
3: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清单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3: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2颗手榴弹！走！
2: 西子，给团长留2颗手榴弹！
4: 知道了。
3: 这还差不多。
4: 和尚，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2: 是。团长，俺对不住了。
5: 站好。
2: 齐子，杨虎万岁！

0: 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上来。

再重复一遍，只要你放下武器

0: 万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呦，哎呦，哎呦！小
0: 鬼子，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1: 万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0: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0: 报告，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
3: 跟我来。
4: 他妈一磨磨蹭蹭的，快把老子给饿死。
5: 饿死你他妈活该。
6: 连长，该吃饭了。
7: 都到中午了。
6: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7: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打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6: 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7: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6: 是，知道了。

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

0: 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 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

0: 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央行要跟私营银行共赢共存，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7: 我说的。
8: 我见过顾星本人，我可以和同志们一起去找他。
9: 不行，绝不能这样，林教宗加深对你的怀疑了。
10: 这是您的物品，
11: 这是央行的财产，你不能拿走。
12: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11: 你不许拿走，
12: 数到三。
11: 张伟全，你的办法。
13: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哎，
14: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15: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16: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17: 我肯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18: 常规操作。
19: 那我们就庭上见。
18: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20: 董晓。
21: 你小飞与卡扎外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22: 你们谁也不要抵赖。
5: 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哈林诺虽然问了徐涛吧乔高德大戏不然就托发育了哈德还没打小德球女的大爷了哈邦来的一颗头里死了
1: 中尉有鬼子
2: 日本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地图。哦，是。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扒了这身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Oh!

0: 我是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啊。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地图，
0: 送。

0: 俺这条线路走，看着给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条线路进山，听明白？听不开路？
1: 是。
0: 出发！赵政委，
2: 陆首，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
2: 啊，
0: 走。
2: 好。
0: 团长，现在咋样？哎，
3: 比刚才好多了。
0: 这病真他娘的怪！ 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2: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治好的。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0: 和尚。
2: 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你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4: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啊。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2: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 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4: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嗨，屋里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

0: 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么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
1: 小鬼子，有种你就收风，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0: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1: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 我不喜欢窝窝囊囊的死法，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和尚，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2: 是。
1: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这应该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汉阳造，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造。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路军独立团政委赵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0: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2: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仁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3: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在这里，团长，林良，团长啊，
1: 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0: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2: 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0: 独立团伤亡大吗？
2: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摆摊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0: 是啊。
3: 哎呦，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哎，来喝点水吧，来，嗯嗯，躺下，来，嗯，感觉怎么样啊？
4: 老赵，
3: 我睡了多长时间？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的人事不省。 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5: 和尚，和尚。
6: 你醒了，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政委告俺状了。
7: 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

0: 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讨一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
1: 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0: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1: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0: 有的回见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全，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1: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0: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能用那去了，看来呢，可娃西可西了，瓦嘎了那一顿。可能许多呢，年龄、小心、历史、生意干苦、教育苦得多，真的那可了。瓦达西达奇，四百代瓦嘎了那，看来哇，西克里西的，可罗西的，所诺他们，看来呢，新生思路呢。高校时间的每部阿爹，
1: 小军，可能黎明里我得死。我的第一突袭部队哟，第一目标地要的可能好消息么子？
0: 看了哟，什么事？看了哟，其他困难事了。看了哟，可能是。

0: 过兜利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礼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3: 这你咋看我不死的嘴？
4: 别闹了，
3: 别闹了，
4: 别闹了，
3: 别闹了，二婶儿，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5: 就是，咱得赶紧做。
6: 哎，秀清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3: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6: 李婶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哎呀，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5: 就是
1: 就是，
5: 李团长多好啊。
3: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6: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军会长，正好配一对，多般配啊。
3: 哎呀哎呀，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说
6: 什么呀？
3: 哎呀，
7: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啊，
8: 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

0: 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 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儿，我可不要。<笑>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1: 行，今天好啊！哎，秀琴来了。哎，
2: 团长，过来。
1: 停停停！
3: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何长，
4: 到，
1: 给秀琴倒杯水。
5: 是。
1: 哎，把这个拿走。秀琴同志，
3: 哎，
1: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娇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 你们做了军衔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小姐。
2: 哎，
3: 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1: 不对吧？真一样？
3: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 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衔，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变着法儿的也要办。<笑>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6: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嘿，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3: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6: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给俺妇救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衔？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
3: 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啊，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6: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压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真的？那能假了？说话算数。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儿。院里
1: 有个老鸭窝，俺给它打下来去。
0: 哎，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
1: 俺哥在120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
2: 老李，赔了吧？<笑>这算啥呀？咱说话算数，要不然还叫爷们吗？啊？小琴啊，这子弹只有4发，省着点用啊。这种子弹打完了没地方补充，打完了就完了。要是没有了子弹，这枪就等于废铁了。到时候你再把枪还给我啊。
0: 凭啥还给你？这是俺的枪。<笑>
3: 别听他的，他呀还有一盒子弹呢。<笑>
1: 什么事儿就怕出内奸呐。
0: 那行了，俺走了。
3: <笑>哎呀，得，要是再见了楚云飞啊，人家问你枪呢，你怎么糊弄人家？

0: 啊！我就说给我媳妇儿了，这总行吧？<笑>你这家伙说瞎话，从来不脸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 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 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
1: 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

0: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家药材三草人二水哥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

0: 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央行要跟私营银行共赢共存，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2: 我说的。
3: 我见过顾星本人，我可以和同志们一起去找他。
4: 不行，绝不能这样，林昭宗加深对你的怀疑了。
5: 这是您的物品，
6: 这是央行的财产，你不能拿走。
1: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6: 你不许拿走，
1: 数到三。
6: 张伟全，你有办法。
7: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8: 郑国是一个人，
9: 郑国修的曲。
7: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8: 一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8，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专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人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728，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728，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728，一瓶6.6块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

0: 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

0: 马部队已经3000多人马了，你给个师长都不换呢。
1: 老李啊，老丁奉病要去总部，路过我的房区，听说你也在附近，我要来看看你啊。
2: 哎呦，老赵，
1: 老赵，
2: 孔杰您认识啊？丁伟，新一团的团长，
3: 你好。
0: 啊，
2: 我们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啊。
3: 好啊，你们老战友好好聊聊，我去上哨。
2: 好，一会儿喝酒，等你回来啊。
3: 好。
1: 哎，老赵，一会儿回来喝酒啊。
2: 好，行。
4: 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喝上。来，坐坐坐。
5: 老李啊，找老婆没有？
2: 现在还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6: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5: 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2: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铛。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5: 后来老李躺着，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了，把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6: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7: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了。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5: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2: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巨炮手。说没提亲呢，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踢平了，他把我娘高兴了。哎，瞧瞧这个，看看那个，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5: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2: 就是啊，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7: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2: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5: 减员1/3，损失不小啊。
7: 减员1/3就算不错了，我新二团伤亡都达到2/3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2: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2/3，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

0: 这口气难咽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 新一团的家当是你志气的，我定位吃的是限制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家伙，三挺九二式，五挺外八，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三道封锁线，三道，嘿嘿，
1: 算你小子。 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儿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来吧。 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啊，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 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九二式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三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荡过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
2: 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笑>
1: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2: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 前两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嘿嘿，不好意思，两门九二式步兵炮。真的？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
1: 2门九二式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笑>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笑>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笑>
3: 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笑>
4: 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战争，那不过小买卖，没多大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
3: 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4: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3: 就他，能有这命？
4: 这我还真没看出来。切，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

0: 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阵，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1: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2: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1: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2: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0: 老李，后会有期。
2: 老李，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3: 喂，唐龙，你来玩我们家唐龙喽，唐龙喽，喂，唐龙喽，喂，唐龙喽，喂，
4: 哎，包子来了，来，
5: 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6: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5: 老陈醋？现在没货。
6: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5: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6: 嗯。你是王老板？
7: 你是秀琴同志？
6: 嗯。
7: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
8: 胡子，
9: 哎，
8: 门口看着点。
9: 好嘞，
8: 把门带上啊。
6: 段书记派俺兰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7: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6: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7: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复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7: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6: 啊，
7: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6: 好，那我先走了。
7: 哎，
6: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7: 怎么，你要买酒？
6: 啊，
7: 那你拿走两瓶。
6: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7: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6: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吧。
3: 糖葫芦，糖葫芦，一文，糖葫芦。
10: 太君，华姑娘，
11: 华姑娘，
10: 哎，走。
12: 什么军？卑军呢？
10: 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他走的样，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12: 面白いですね。

0: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1: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2: 别介！
1: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2: 别介！

0: 和尚。
1: 哎，团长，啥事儿啊？哎，
0: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投河我酒了？
1: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2: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1: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
2: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1: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2: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1: 团长，你又打不过俺。
3: 按照你们团长，
0: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
1: 是啊。
3: 团长，
0: 哎，秀琴，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3: 俺找你。
0: 哦，那屋里说吧。
3: 哦。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1: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3: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2: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0: 哦，是。
1: 看把你这丫头能耐！
3: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4: 你缴获的
3: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4: 跟着你？那你咋办？
3: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4: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3: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4: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3: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
4: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3: 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蹦蹦的跳，腿都软了。
4: 哎，秀琴，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3: 嗯，
4: 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3: 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4: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3: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4: 好好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3: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4: 哎哎哎，秀琴，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5: 我能偷偷拿吗？
6: 你的姓名？
5: あなたの部隊の番号。
6: 部隊番号。
7: 哦，我已经。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2: 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

0: 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1: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2: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0: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0: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

0: 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 糖饭。

0: 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央行要跟私营银行共赢共存，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5: 我说的。
6: 我见过顾星本人，我可以和同志们一起去找他。
7: 不行，绝不能再让林昭宗加深对你的怀疑了。
8: 这是您的物品，
9: 这是央行的财产，你不能拿走。
4: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9: 你不许拿走，
4: 数到三，
9: 张伟全，你有办法？
10: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哎，
11: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12: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13: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9: 我很自私的人就在这儿，
14: 常规操作。
15: 那我们就挺上去。
14: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16: 董晓。
17: 你小飞与查查外外之间，并非是矛盾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9: 你们谁也不要提了。
1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9: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9: 骨关节问题

0: 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9: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
10: 来，快坐坐坐。
9: 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10: 嗨，

0: 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政委，我们又回来晚吧？
1: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2: 哦，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1: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2: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1: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2: 是，
1: 好，去吧。
2: 那我回去了，政委。
3: 司令吗？
4: 团座，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黄杰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式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十公里了。
5: 哼，黄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6: 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4: 好，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四十一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十五六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7: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4: 团座的意思是
7: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七八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两三年了。
8: 哦，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两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7: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8: 是。
4: 团座，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7: 你是怀疑钱伯君他们？
4: 哦，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7: 钱伯君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

0: 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这样吧，我去一趟你家镇。
0: 不行，啊，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钧已决定翻水，你的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他钱伯钧要真的翻水，我就亲手毙了他。

0: 只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1: 哼，即使钱伯钧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2: 有。
1: 集合，跟我出发。
3: 大家向红军准备一下，做好战术思想工作啊！
1: 好，向红军报告。
4: 那好，老赵，我跟你说点事儿。
1: 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三五八团的一营长钱伯钧、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5: 啊？
1: 楚云飞知道吗？
5: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1: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钱伯钧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
5: 钱伯钧和张富贵要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1: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看怎么办？
5: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钧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1: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前门军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5: 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到打仗了？怕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沈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1: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0: 钱伯君，你想当汉奸？
2: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1: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0: 接着说，
1: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掏回。

0: 实际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1: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0: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1: 来人，
2: 钱伯爵、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3: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出去吗？

0: 员报告，晋绥军358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3天的干粮，并且向2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1: 田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2: 团长，报告团长，侦查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358团团长楚云飞带领1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3: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
1: 楚云，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1营为左翼，2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伯钧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张广，我把后院墙炸了，请你先撤，我来掩护。
1: 撤？吓唬我？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
2: 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张广，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3: 开炮！为什么不开炮？
4: 长官，这那是团长。
3: 武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4: 长官，长官，不好了，报信来了。
2: 说吧，早料到他与吕云龙会插上一句。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哼，
5: 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6: 一阳，给我围住李家镇。二阳，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4: 是。
7: 老李，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动回去，多少有点趁火打劫之嫌。
8: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7: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0: 云龙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无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容日后相报。
8: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7: 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啊。
0: 云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钧，亲手毙了他。
8: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让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0: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1: 走，跟上。
2: 陈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3: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钧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
1: 驾驾。
4: 营长，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5: 有多少人？
4: 就一个人。营长，怎么办？
6: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随时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4: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6: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4: 我下不了手。
6: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7: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0: 严伯钧，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6: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0: 王贵，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4: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0: 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
4: 我不敢。
0: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
8: 滚！
0: 再不滚，你得死。
4: 是。是。
8: 别动。
0: 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6: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0: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黑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0: 走。
2: 哎，李团长。
0: 哎，秀琴。哎，有事啊？
2: 啊，我们妇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2: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2: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2: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秀琴，
2: 哎呀，
0: 哎呀，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呀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
2: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2: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小心，小心，
2: 你走。
0: 哎，小心，小心，你别拉拉扯扯，别拉拉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心，
2: 走。
0: 哎，小心，小心，
2: 走。
0: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0: 你讲吧。
1: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这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0: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2: 好。
1: 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0: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1: 你听他扯淡吧你。
0: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1: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
2: 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他胡咧咧吧你，哎，老子就我就没吃，嗨，哎。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3: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4: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哈哈哈！
2: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啊，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子青稞酒，嘿嘿，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儿。哦，对了，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对吧？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十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三下五除二就他娘的解决了。哎呦，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坐坐。
5: 哎，老李啊，讲得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地之前你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到粮食？
1: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6: 主动言ますにおいて、もうで来るのか本当ですか？
7: あなたは一番の観点は話してください。
8: 今のところ書くている中国産三部分から言います。中央軍、新津軍、八路軍のです。分析し比較した結果、八路軍の戦闘技術は非常に比べ高い。八路軍は我々の主な相手です。
7: あなたの理由は？
8: 八路軍の素能力は3段階に分かれます。第一段階が最も屈強です。これは1937年から1939年、人員が少ない彼です。しかし、兵庫から第一線の軍艦、さらに普通の兵士に至るまで、ほとんどの者は超強した全国軍兵士になる。これらの兵士は無数の兵士を投入し、その淘汰を無能にいる彼だ。幾度も頼んが、この軍隊の精鋭です。
7: 山本君、あなたの八路軍の戦力、この会談でどの面で体感していますか？
8: 有問題かつ研究、戦闘技術も非常に高い。最も重要なのは、大部分の兵士はチームの精神力を固く信じている。
7: 座ってください。

0: 玲珑的情報今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1: 準備はできておりました。選挙を待っています。
2: 谁啊？
3: 俺秀琴。
2: 啥事儿？
3: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2: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3: 嘿，团长还没赶俺，你倒赶上了。俺要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4: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回睡觉去吧。
3: 哼。
2: 这丫头脾气咋冲俺来了？以后咋找婆家？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

0: 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一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8: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7: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9: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1: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俺看看。
0: 哎哎哎，别别，秀琴。哎哎，在山里边待的脚也浇过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1: 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和尚了？
0: 俺都看见了，
1: 我没在意呀。人家那鞋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0: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1: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0: 哎呀，秀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1: 还不赶快，我把泡芙给你调了。
0: 秀琴，秀琴。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协作的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真炸脚了！哎，秋姐，太晚了，你先回去吧。
1: 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0: 好。

0: 継承計画を練っています。
1: この小市民はどの態度あるか。
0: まあまあです。定期的に情報を送ってきます。今のところ価値のある情報を得ていません。
1: 山本君、手を離すようにしよう。行動を焦る、絶対間違わないで。先生は待って。
2: 叫老板绕口是不是啊？
3: 难道老子不像老板吗？
2: 像像，你像撅着屁眼望天，有眼无珠的。
3: 万一老子哪天有了钱，真成了老板呢？
2: 是是是。
3: 算了，
2: 叫老板别扭，叫掌柜的也行。
4: 哎，掌柜的，您看见那小伙子没有？
2: 哪个？
4: 那个。
2: 你咋知道？
4: 我们练武之人能从眼睛里看出来。您看他那个麻包没有？少说得有200斤吧。他一手抡一个，脸不红气不喘，那肯定用的是那个。您再看他那手，手背是黑的，手上有老茧，绝对练武铁砂掌。
3: 这粮食是卖的？
5: 是卖的，先生。你要多少？
3: 你要是跟我走，这粮食我全包了。
6: 跟您走，您是干啥的？
7: 八路。
2: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到家里卖粮？但凡练武之人，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7: 老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可俺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
6: 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大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2: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顺民吧。啊，
5: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8: 凉粉
5: 了，
8: 凉粉，凉粉了啊。来客官，
9: 凉粉，凉粉，凉粉的，
8: 好嘞，稍等喽，凉粉嘞，
9: 老板，
8: 哎，凉粉，凉粉嘞，
2: 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8: 来点啊，
2: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
8: 儿。伺候，伺候，
2: 肯定的，
8: 下午再来啊。
3: 来碗凉粉。哎。
10: 老总，要醋吗？
11: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10: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新醋啊？
11: 我只要老陈醋。
10: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0: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送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嫌疑上郡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固山一带。
1: 胃口不小啊！
0: 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啊？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陆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的，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2: 快！
3: 花菜花姑娘的哟，呀，花，大姑，花，哟，慢点，慢点，细小米啊！
4: 海军，麻袋，拿来，
3: 是，走。哎，这干啥呀？这是，
4: 这是，走了，走，
3: 让开，
4: 这是粮食，
3: 麻袋，
4: 我卖了，
3: 走开，
4: 哎，你别抢我粮食，
3: 这是我卖的粮食。
0: 这是我们了，马，走走走，哎，老总，老总，老总，八嘎，老总，老总，老板，结账。
5: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
6: 有，
5: 啊，行。

0: の自主書を八郎君に届けて。私が利用料を探すのは難しくて、それとも八郎君を探すのはたやすかった。
1: じゃあ私は手段と連絡します。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が、救世の上誕生日祝い行けなくなっちゃって。
0: 遠慮しないでくれ。あなたはこのことをするのでさえすれば、つまり私の最も良い誕生日の贈り物として。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あー、来了。二位您用呢？我瞧两位先生这不是本地人吧？
3: 掌柜的好眼力啊！我们是做生意的，从太原来。
2: 哦，这兵荒马乱的，他做生意不容易吧？
3: 他打他的仗，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
4: 哎，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
2: 可能啊，是要打仗，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阎老心儿。
4: 哎。是八路厉害还是阎老心厉害？
5: 来了，卓老板，卓老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4: 请坐，
5: 请。
4: 玉龙兄，别来无恙啊！
5: 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
4: 我约云龙兄到此一物，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云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5: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大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4: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5: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4: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5: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弟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4: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0: 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1: 帮点忙就讲价钱。
0: 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
1: 算了。 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0: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1: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0: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
1: 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
0: 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哦，
1: 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呐，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0: 楚兄请客吃饭，咱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1: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这老百姓不认你。
0: 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的酒席，那给他脸呢？
1: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0: 对，
1: 吃的是给他脸。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哎，别光顾着自己吃。
0: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拿二钱给他狗日摆手。
1: 摆什么手？我说的不是摆手，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政委他们还没吃呢。啊，
0: 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
2: 为啥？
0: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你可得冷静。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起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2: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对对对，吃饱了再说。啊，叫什么？酒过三巡，
3: 菜过五味。啊，
2: 咱再动手。哎，
0: 那啊，掌柜的，您先请。
1: 你请，
0: 您先请。
1: 你请，
0: 您先请。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
4: 您来了，来了，你好，你好，请进，请进，请进，二位，
2: 你好，恭喜，
4: 哎，你好，哎，谢谢。
5: 今天是平田一郎阁下的45岁生日，现在请平田一郎阁下给大伙儿训话。

0: 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没听全。海洋说想他妈呢，
1: 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的。
2: 哎，怎么盘子端起来了？
3: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4: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3: 私は花肌。
0: 啊，我也是。该吃饭就吃饭，扯什么蛋呢？
1: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多丢人呢！
0: 你这吃相别安详不长脸。
4: 野菊花盛开，发肤的芬芳，
1: 给老子留点。
4: 朝霞之景，
2: 爸，
1: 他骂谁呢？
0: 你狗日的，
2: 骂谁呢？
1: 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3: 爸爸，あなたの何するか、この豆腐だ。
1: 他说什么？
5: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1: 问我吗？我姓李，
6: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5: 太君，
1: 八路
2: 是。
5: 别走！
7: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5: 队长，谁敢不动？
7: 信随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别动！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胡某要这些乌龟王八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2: 嘿嘿，老赵还没睡啊？
3: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

0: 政委的感税吗？
1: 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0: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1: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0: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1: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0: 你这个人呐，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哎呀，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呀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1: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啊，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0: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1: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0: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1: 这就对了，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花和尚。
2: 嘿嘿嘿，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啊、

0: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料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料，成为朗维斯飞轮料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只要15.8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

0: 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料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料，成为朗维斯飞轮料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拿到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就送表，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料，成为朗维斯飞轮料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领。快，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

0: 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现在15.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5: 对，
4: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5: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4: 没错，
5: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4: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5: 是，
4: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5: 那就太有面了。
4: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5: 没错，
0: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6: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哎，
0: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6: 真不错呀。
0: 你闺女真孝顺呐，
6: 让我戴上电视
0: 也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6: 好，
0: 我今天回去就跟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6: 好。
0: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3: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 金铸表链，金光闪。

0: 山，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设计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但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戴上给你试试。
3: 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央行要跟私营银行共赢共存，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6: 我说的。

0: 我见过顾星本人，我可以和同志们一起去找他。
1: 不行，绝不能再让林昭宗加深对你的怀疑了。
2: 这是您的物品，
3: 这是一样好的财产，你不能拿走。
0: 行不行，老子一枪崩了你！
2: 你不许拿走，
0: 苏东升，
2: 江伟权，你犯法！
4: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5: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2: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1: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2: 房东家的水也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1: 你心病脏长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3: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俺？你算老几啊？啊！
2: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1: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2: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1: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2: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我一下试试。
1: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3: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1: 好。你小子腿法还可以，看俺的。
4: 打呀，怎么不打了？
1: 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2: 团长，这华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4: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2: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4: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1: 那你就不怕你伤了他？
4: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2: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1: 乐意奉陪。

0: 何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团座，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的。
0: 哦，我刚刚接到

0: 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0: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0: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前伯军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1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1: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0: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1: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地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2: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1: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0: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那一营的装备……
1: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也够难为他们的。
0: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团座，我上前沿去看看。
1: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0: 是。哦，团座， 您还没有告诉

0: 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1: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0: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1: 我和李云龙。

0: 报团长，三八战士于忠虎正在这间潜伏任务，去试试。
1: 房上看得清楚吗？
0: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鸣哨。
2: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0: 每天都变，由赵政委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哦，
2: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3: 明白吗？
0: 明白，团长。
3: 归位吧。
0: 是。

0: 在，是俺团长。哦，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俺在等你。有事儿吗？有事儿。哦，那就说嘛。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
1: 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0: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2: 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
0: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
1: 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要把她娶回来，这行吗？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0: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1: 啊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
0: 你该挑花眼了，
1: 看不上。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0: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1: 我？
0: 你亲口说的。
1: 我啥时候说过？哦。
0: 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3: 站住！
1: 朱干事，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1: 放心吧，朱干事，
0: 回去吧。
1: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 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

0: 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1: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

0: 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1: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0: 哎呀，小琴，小琴，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0: 哎，小姐，小姐，哎。谁呀？
2: 啊，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0: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2: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1: 朱干事，辛苦了。
0: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2: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0: 哦，这样啊，
3: 那你回去睡吧。
0: 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2: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0: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1: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0: 咱俩？
1: 嗯，
0: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1: 那有啥问题？
0: 啥问题？做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1: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0: 哎呀，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呢。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要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嘿嘿，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1: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0: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1: 那你娶俺？
0: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1: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俺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0: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1: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0: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1: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
0: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哦，做主？做什么主啊？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政委，俺要嫁人了。
1: 要出嫁了？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0: 是李团长。
1: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秀琴，你再说一遍。
0: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1: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0: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1: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的。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0: 时间不长。
1: 他说了要娶你吗？
0: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1: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0: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1: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儿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要我为你做主的？
0: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1: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0: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1: 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0: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1: 啊？
0: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1: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0: 那是俺自愿的。
1: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老李，老李，哎，老李，出来！
2: 哎，政委，你
1: 出去，我跟团长话说，出去。
2: 哦，
3: 哎，老赵，
2: 什么事？
1: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4: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1: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4: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1: 这不就得了吗？啊？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嗯，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0: 啊，

0: 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哎，
1: 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啊。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这回祸可闯大了。
0: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1: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精力。
0: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1: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0: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1: 哎，老赵，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0: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1: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0: 哎，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可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儿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儿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山大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1: 喜欢，
0: 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炊事员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行婚礼。
1: 哎，老赵，
0: 哎，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1: 哎，老赵，哎，老赵啊，这行吗？

0: 班长啊，这种缴获的罐头又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着这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川堂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1: 来给我德里啊，热好了吗？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揭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 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知识

0: 不要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刻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
0: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1: 啊，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

0: 用这种酸枣仁的酒五或这种酒吧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高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十倍之多。
1: 十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 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三角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阿胶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阿胶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水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央行要跟世界银行共赢共存，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0: 我说的。
7: 我见过顾星本人，我可以和同志们一起去找他。
8: 不行，绝不能再让林昭宗加深对你的怀疑了。
9: 这是您的物品，
10: 这是央行的财产，你不能拿走。
6: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10: 你不许拿走，
6: 数到三。
10: 张伟全，你有办法？
11: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哎。
12: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13: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14: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10: 我们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15: 常规操作。
12: 那我们就庭上见。
15: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16: 李晓。
17: 李晓飞与卡扎外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10: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1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 素，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补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六。

0: 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

0: 有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ないで。何を給料にも誰の同意をこねなくしない。
1: 咱们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
2: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3: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4: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2: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嘛，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5: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筒大豆子，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4: 团长，咋估摸呀？
6: 是啊，是啊。
5: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一千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3: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7: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8: 白头到老。

0: 今午後5時8時20分です。午後8時に行動を始まります。出発。
1: はい。

0: 你说你这是，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1: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
2: 是不是，小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小琴？哎，你咋先喝上了？正委还没讲完呢。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 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只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
3: 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
1: 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
2: 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笑>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呢。
4: 要是你能给老李生10个8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哎，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心坐。来，干杯！
5: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好啊，老王拿酒来。
4: 周怎么样？
6: 都怎么样？听到命令没有？
2: 是。
6: 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弄洞房呢。啊，快点！老个屁！都给老子滚！
4: 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7: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
6: 你别以为我遇见了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
2: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
6: 你跟谁赌气呢你？

0: 行了，我自己来。
1: 哎呀，看你性子多急。
0: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0: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2: 到，
0: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0: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他老子痊愈。
3: 是，走。
1: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汗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朱干事吧？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1: 是。
0: 起床！起床！

0: 团长，处理怎么样？
1: 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志伟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
2: 枪手，
3: 到！
2: 断后掩护。
3: 是。
2: 其他的，上去送。
3: 是。
2: 前面，给我冲出去。
4: 好。

先生正位，把枪给我！王八蛋！

0: 餌かこうか。ところでルナシとりあえずかましだ。
1: 呸！叛徒！汉奸！八路军怎么出了你这个臭虫？

0: 喂。李云李武，我啥时得知道？
1: 李云龙找到了吗？
0: 好，大哥。
1: 他走了。

来来来，嗨！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放屁！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赶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儿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界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8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2: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3: 打，给我打，
5: 打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6: 进入司令。

Thank you.

0: 村头不太你他他请你们小看还给你没看我死路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是谁让你们开火的？报告团座，前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1: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连就开火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正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搜索，他们正在向我们的方向攻击。
1: 我们赶紧撤退！
2: 站住！
0: 有数目不详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
2: 哼，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不对呀、
3: 啊！
0: 快！
3: 是！
0: 部下，走！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扔出去。1、2、3。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

0: 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0: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新米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

0: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

0: 或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央行要跟世界银行共赢共存，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3: 我说的。
4: 我见过顾星本人，我可以和同志们一起去找他。
5: 不行，绝不能这样，林教宗加深对你的怀疑了。
6: 这是您的物品，
7: 这是央行的财产，你不能拿走。
2: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7: 你不许拿走，
2: 数到三。
7: 张伟权，你有办法？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1: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

0: 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3: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山本，你只有无条件投降，别无他路，否则的话我让你成为一堆碎肉。山本，怎么哑巴了？我最后再给你1分钟时间。
16: 团长，这帮兔崽是不是跑了？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仗，老子。
0: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
3: 老李，
4: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那了。
2: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令招到楚云飞部的劫机后，逃到了平安城，秀贤关在哪里？
4: 同志们，听好！
2: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5: 是。
2: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5: 还能干啥？打县城。
2: 团长，这可是件大事，是不是向前请示一下？
4: 请示什么？
2: 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5: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 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怎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2: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全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
5: 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
2: 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
5: 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晶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4: 怕什么？
6: 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7: 团长，这是命令吧？
6: 一系副要让同志一营，一系黑石岭，同志二营六连，一系上个壮，同志三营八连，部队分的太散了，咱们这时候不够呀。
7: 报告，炮子一个通知到，这脱氧箱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再一把，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
6: 妈累死了，给我跑副通知到各部队。
7: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听见了！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1: 司令员，
0: 有。参谋长，
1: 随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0: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1: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

0: 哎呦，你小子现在活挺好啊！哎，啊，这是你的兵啊！啊，九二式重机枪都藏上了啊！你老张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了啊！
1: 你也不简单呐！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二营来了呢。哎，
0: 你看你现在的部队，比分明前一个营的兵力都多，你可以啊，小子啊！
1: 你也不错，
2: 我什么话啊？
1: 没事，什么东西啊？
0: 干啥干啥？
1: 打小曹庄据点，缴获的两门山炮，一大利索，炮身上全是羊麻子，一炮30发。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小子，小子，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你那里歪把子冲枪，够不够使？说句话，我撂3000给你。
3: 大哥，大哥，哎呀，
4: 想死我了！哎呀！
3: 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5: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头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凑不动刀了。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3: 2000多人，我乖乖呀！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抱鞭制，一个个都藏得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6: 找什么呢？团长，
7: 团长，
6: 你都快当师长了。
7: 这么多人。
3: 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7: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8: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啊！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3: 我们生意大主攻，我打还是赖？生意大主攻，行了行了行了，
9: 不是，大师，
3: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10: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这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做佯攻或者助攻。
3: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
0: 怎么办？正好，打拼啊，县城，就这么。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团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11: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 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分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12: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您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
0: 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12: 好，
0: 黄
12: 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0: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
12: 哼，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
0: 黄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报连长，紧急上报告，鬼子骑着那马上就来了。
13: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14: 太君，不好了！有据首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
15: 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16: 什么东西？都可能不是消息，
15: 不知道。
16: 二哥，现在呢？
0: 不是个了吧，都不能不能的，还能个刺客呢？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恢复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好好奇路，好好奇的你，空的空当啊，都不够。我那兄弟，肯可能肯叫你，可能没得。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团长，
2: 哎，
0: 团长，
1: 哎，
0: 和尚，让他睡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3: 哦，
4: 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0: 好，
1: 邢副团长。 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跟我们派任务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啊，你把你的700多人呢，带到这个位置上。
1: 好。

0: 相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军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十五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八九不离十。
0: 我早就料到了。和尚段鹏
2: 到，
0: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防区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2: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2: 嘿，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2: 传我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2: 团长，
0: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2: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0: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2: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5: 奇怪呀、啊。

0: 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1: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0: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2: 报，团座，鹤阳沟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与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正面迎向？
0: 此为平安增兵，
3: 来敌火力如何？
2: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连战，急于向南开进，
1: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0: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三五八团一定帮过场子。

0: 热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1: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0: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2: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嗯，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了一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0: 过瘾呐、啊，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2: 是。
3: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张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4: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今天这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据点，冀小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3: 是。

0: 一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就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哨马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了，这股敌人接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2: 团长，咱们在前线地硬顶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呐。
3: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忧，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吗？
0: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3: 既能阻敌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来，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梁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
4: 排除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
3: 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了，长子再说。第四，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战，袭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
5: 不要怕这些坦荡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嘛！
6: 团长，豁出去了，干！
5: 徐队长，要给人上来了！弟兄们，就是死也疼到敌人，给新大地赢得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四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1: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0: 把保险都关了，
2: 我这抽袋烟，保险关了。
1: 连长，鬼子又在烧雷呢。
0: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3: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4: 没听见？你说，
3: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4: 你说驻关的日军，
3: 别废话。
5: 怎么会是这样？骑兵枪已经派出去没有？
6: 全派出去。
7: 马上报告，不管是停打的还是不停的，咱们都派出三十多个空军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呢。
5: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8: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

0: 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机指挥的。
1: 报告，有新情况。
2: 讲。
3: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已经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组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4: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绕平安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5: 到，
4: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5: 我刚查过了，
4: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种吧？
5: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5: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4: 所长参谋，
2: 哟，
4: 赶快给386里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2: 是。

0: 鬼子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带，给我拉活。
1: 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
2: 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的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现在是机会了，
0: 给我专炸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3: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龙的独立团在这儿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龙。
1: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2: 是，
1: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2: 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你们的任务是坚守八小时，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跟我盯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掐。

0: 位是轻松区358-300的官王寿之。
1: 好，终于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亮的官，找我什么事儿？

0: 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队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的阵地实力太强，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三五八团组建。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表示感谢。
0: 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八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也得用脑袋顶住。
2: 兄弟。 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火里送吗？
0: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个牙来。团员，给我松口。
3: 是，
0: 快松。

0: 三座，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

0: 赶快跑！准备战斗！炮声一听，鬼子该上来了。
1: 连长，我的弹药全打光了，我们可守不住阵地了。
2: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0: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3: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彻底战斗。
0: 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4: 连长，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0: 这还用问？给鬼子拼了！
4: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0: 快，快搬过来！
4: 你们往我这看看。
0: 我不怕，早过门了。临走再拉几个鬼子垫背。弟兄们，唱个歌吧。唱个啥歌呢？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0: 青叶如草木之林，会果蔬之鲜，博育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

0: 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桑葚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脸色更红润，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

0: 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元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方。艾必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必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

0: 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季倩倩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季倩倩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桑葚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脸色更红润，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季倩倩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吧，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 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天下第一曲，郑国曲。
7: 郑国是一个人，郑国修的曲。
6: 节水小卫士，用水槽模拟水渠，而上面的小球呢，模拟的是水流。
7: 一拜新。
8: 私营银行共赢共存，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9: 我说的。
10: 我见过顾星本人，我可以和同志们一起去找他。
11: 不行，绝不能这样，林教宗加深对你的怀疑了。
12: 这是您的物品，
13: 这是亚航的财产，你不能拿走。
8: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13: 你不许拿走，
8: 数到三。
13: 张伟全，你有办法。
14: 从
9: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

0: 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8: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任吉9块9，可以先体验。
10: 9块9，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想你们一定是李云龙的部队。
1: 山本，你他娘的算什么军人啊？拿一个女人做什么文章？
2: 亚哈里里斯蒂，乔卡诺亚妈妈，あなたはなた好きで附近の子供の路地を捨てて、これはおそらく警官の見たけば。太阳万一，私山本は香りを惜しんで、あなたのために女房を連れて帰って、どうのよか私たちは条件を話しよう。
0: 果然是李云龙先生，造驾御一战，先生落荒而逃，丢下妇孺老人，这恐怕与贵军的宗旨不相符合。我山本一木西乡连玉。替你把夫人带回来了，怎么样？我们谈个条件吧。
1: 要谈条件可以，让你的人放下武器，从里边滚出来，我保证一个不杀。
2: 李嫂，谁可以喝苦难的几个呢？あなたは X の能動的な行動と日本人的一路。
0: 李先生，从1937年起。你见过有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人啊？
1: 那你他妈还谈什么？给我开炮！
2: 李三队，我的希望，あなたの名前で、この人に、江戸にの巣を掲げよう。私の名前は、すでてすでではない。体に戸をつけて、少し、進めてください。私の名前、お手洗いできるようになれば、誰が、あなたの女房を奉公しに来ろ。
0: 李先生，你的部下有些耐不住寂寞。我知道此时有不止一个狙击手在向我的头部瞄准，请你劝劝他们收起枪。如果我的脑袋被打穿，谁来保护你的女人呢？
2: 李三，あなたの女房の女房，我的希望，あなたの女房の死ぬ子供の都合か。だから私に、あなたの報酬を、それでさらに相談しね。そこの子は、もう、私は、もう、あなたの女房の安全を報酬しないと、提言しねいる。
0: 李云龙先生、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1: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1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3: 说得好，团长，我生擒一个换这么多生命的鬼子，值。团长，开炮！
4: 别开炮，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3: 李云龙，别开炮啊！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记住，我秀琴下辈子还嫁给你！你开炮啊！别让我瞧不起你！你快跑、啊！
4: 团长，团长。

0: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团长，
1: 都安葬了。
0: 是的，宝宝日军的尸体。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是史无前例大仗了。真是你的事吗？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0: 和尚，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1: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0: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 可是没法子，就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 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 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

0: 来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呢啊！就连我这个服从指挥啊。 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严新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说实话吗？
1: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干得漂亮。 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因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2: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0: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有一种气质？
2: 说详细点，什么气质？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删，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嗯。
1: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伪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战火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0: 我看你们悠着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严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
3: 第三八六旅，并太岳军区。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给我放下！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 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4: 国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哼，你
3: 还敢嘴硬？老子我彻底的职，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官一身轻了。好，好，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5: 有，
3: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5: 是。
3: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崔师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口大锅给他背上。
5: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3: 看什么看啊！
6: 咱也不是没背过。

0: 我这个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憋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
1: 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呐！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旅长啊，嗯，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
2: 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哎呀，
3: 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2: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 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那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吕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吕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吕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2: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2: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1: 哎，慢着！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2: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得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1: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2: 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1: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2: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1: 来，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2: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滚吧，是。
3: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呢？
4: 李虎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元，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佯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八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5: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 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4: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的人，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5: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8: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7: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

0: 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

0: 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

0: 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
5: 哎，
6: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5: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7: 我们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8: 常规操作。
9: 那我们就挺上去。
8: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10: 董晓。
11: 你小飞与台湾外卖之间并非是矛盾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12: 你们谁也不要抵赖。
13: 央行要跟私营银行共赢共存，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14: 我说的。
15: 我见过顾欣本人，我可以和同志们一起去找他。
16: 不行，绝不能这样，林昭宗加深对你的怀疑了。
17: 这是您的物品，
12: 这是央行的财产，你不能拿走。
13: 行不行，老子一枪崩了你！
12: 你不许拿走，
13: 数到三。
12: 张伟全，你有办法。
1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000。

0: 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觉。

0: 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荔枝林药业。

0: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1: 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三五八团任意挑选出两三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八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0: 这我倒没有想到。
1: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农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0: 团座，你的意思是？
1: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的。
0: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1: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0: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1: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

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

0: 麻烦你了，小郑啊。
1: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2: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3: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2: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2: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3: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2: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
3: 你也听说过他？
2: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3: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2: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3: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4: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5: 我不知道。
4: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5: 不知道。
4: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6: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4: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6: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4: 对对对，他在哪儿？
6: 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
4: 哦，谢谢啊。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3: 好，团长呢？
4: 后面呢？
7: 老赵，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3: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2: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7: 哎，老赵啊，
8: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3: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8: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2: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8: 好好，
2: 一会儿见。
3: 好，谢谢。
8: 团长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哎，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3: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8: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9: 是。
3: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8: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3: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8: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
3: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物，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

0: 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
1: 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2: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1: 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
0: 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2: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0: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2: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1: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2: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
1: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
0: 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2: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1: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2: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1: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
0: 我们是朋友兄弟。
3: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满晋西北闹过底朝天的人。你看看，
2: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
4: 是。
1: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5: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鹤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一营和炮营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
6: 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7: 人无远虑，
4: 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5: 嗯，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7: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邢志国求见。
6: 八路要干什么？
4: 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8: 师长。
4: 副团长。邢副团长，找我有事啊。
9: 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4: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9: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4: 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9: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
4: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9: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
4: 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三五八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9: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4: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10: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
11: 你找谁？
12: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11: 你是谁？
12: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11: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10: 小兔崽子，他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11: 你咋打人？
10: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
13: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11: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14: 哪儿不舒服？谁的闹事啊？
6: 是李团长啊。
10: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6: 这是国军的条令。
10: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6: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10: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6: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10: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6: 长官，里边请。长官，
5: 请。
6: 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
10: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6: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10: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

0: 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呀，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1: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0: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2: 去，
0: 云龙兄，
2: 云龙兄，
0: 让我想死我！哎呀！
2: 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0: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2: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0: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 能好吗？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2: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0: 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 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啊，贵部进驻大孤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啊！
2: 哦，云龙兄。 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呢。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公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0: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2: 云龙兄开玩笑了。
1: 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2: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三五八团下个命令。
0: 撤出大公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哎呀，
2: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1: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2: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0: 那好，我告辞了。
2: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0: 云飞兄，改日吧，改日我请你吃饭。
3: 停！干什么呢？怎么挡上道？赶快把这货挪开！
4: 哎呀，老总。
0: 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1: 让我给你拖车，少动动吧。老子在盯着我，没时间。车子，兄弟们，把车推了。
0: 不别动，把车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动打谁，快点。
2: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3: 郝阿姨，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2: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3: 郝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2: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3: 弹药、粮食和被服。
2: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3: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4: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5: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6: 他说我什么？
5: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6: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5: 那我可说了。
6: 说，
5: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6: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5: 行。哎，团长，有情况。
6: 走，看看去。
3: 报告长官，我们晋绥军358团运输队的。
6: 哦，我是8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358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3: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军中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6: 谁干的？
3: 黑人在谢宝兴干的。
6: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3: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大哥，你们得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6: 启明林，
7: 走，
6: 跟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7: 是，
6: 上。
7: 启明林，走。
5: 大当家的，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4: 啊，大哥，可能是锦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2: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8: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2: 哎，好像不是晋绥军的人呢。
4: 哎，你看。
2: 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8路。
8: 我们和8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
2: 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
8: 弟兄们，
2: 走，走。
4: 抄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宗梅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村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进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2: 我要是不还呢？
1: 就地消灭你们。
0: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陕来。孔团长，后会有期。
1: 等等，
0: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1: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呀。
0: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1: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0: 好吧，我考虑考虑。
4: 走，走，这儿。
5: 团座，团座，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未接，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6: 物资呢？
5: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6: 谢天谢地呀，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

0: 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没想要回来。
1: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0: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2: 哎呀，哎，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
3: 不是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啊？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4: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3: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9: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站着

0: 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5: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6: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

0: 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

0: 受。现在我呀，站着很疼，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5: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6: 真的是前后2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

0: 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3: 喂，我还在加班。
2: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1对1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4: 央行要跟私人银行共赢共存，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5: 我说的。
6: 我见过顾欣本人，我可以和同志们一起去找他。
7: 不行，绝不能这样，林昭宗加深对你的怀疑了。
8: 这是您的物品。
9: 这是央行的财产，你不能拿走。
4: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9: 你不许拿走，
4: 数到三。
9: 张伟全，你有办法。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2: 9块9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4: 1分钟，2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7: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9: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1: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金主暗战，风云变幻。
18: 若兰院镜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19: 说得好。

0: 五郎君子孤勇前行，
1: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2: Money，Money！
3: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4: 你跟我。

0: 啊！
1: 男的还有，
0: 这么难推呀、啊！哇！
1: 哎，等一下，肩头里穿包了，头，
2: 地下，
0: 这也推不了啊！
1: 不行，还是穿包，想个办法吧。
2: 有什么办法呀？
1: 找个绳子。
2: 有绳子吗？后备箱有绳子，
3: 我来。后备箱有绳子，那我们先倒回去啊。
1: 加速，哥布门！快！
2: 先位置可以吗？
1: 好，OK。
3: 差不多了。
2: 好了，
1: 来，开始。快！
2: 走。

0: 要帮忙吗？
1: 别保了，金先生回来了，你赶紧收拾东西你。啊！
0: 方牧瑶，放的豪车你不坐啊？你跑这来拉车来了？你是真行。
2: 你少说两句吧。真是。哎。哎妈！
0: 有个词儿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叫落荒而逃？
1: 我你。你俩在哪儿呢？
3: 别慌，别慌，别慌！以他俩这胆子，我估计着待不了多久。这样，我们先等一会儿，先上。先上车。
0: 你感不感觉这屋有点阴森森的？
4: 老板，空调没关。
0: 空调我记得关了。你说啊，昨晚能不能是他几个溜进来，把我吓咱俩？这回投资失败，为了怄气买这么个凶宅。回头赶紧找个人立下处理。这屋啊，这有点邪门啊！你瞅瞅这玩意儿。

0: 不能让他俩一直待在里面，得想想办法。
1: 怎么办呀？
2: 事到如今，就不得不使用杀手锏了。
1: 什么杀手锏？
2: 喂，赵姐，这次还真有个小事需要你帮忙。姐，你终于来了。

0: 赵姐。小梅。
1: 放心吧，交给我。
2: 要不然你就从了吧。
3: 要不然你就从了。
0: 闭嘴。
1: 金先生，金先生，
0: 哎，来，
1: 金先生，哎呦，金老板，你可是我的金老板，我想跟你单独聊一聊。
0: 单独聊呀？
1: 嗯，也没什么事，其实呢，就是吧。你想，你花那么多钱买我的房子，帮我这么多，怎么不得给个机会让我请你吃个饭呢？
0: 这么客气。

0: 哎，有个事儿我没想明白，我拍戏的时候就一直在想。嗯，你说金哥跟赵大美在这屋里都干了点啥事儿啊？
1: 对啊，哎，
2: 是啊，
1: 干嘛了？
2: 很微妙。
3: 哎呀，行了行了，哎呀，反正咱的戏呢是排完了，
4: 我提议，咱们和这个地方好好做一次告别吧。
3: 好。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快走吧，一会儿金先生又回来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走走走走走走走，
1: 道具道具道具，
0: 三脚架三脚架，
3: 再拿了拿了拿了拿了，
0: 还有啥？没拿东西吧？
3: 行行行，走走走走走。
1: 你们的小破车给你们修好了，该走了。哎，这帮小孩为了拍个戏连命都不要了。

0: 哎，你好，快递。
1: 哎，帮我拿进来吧。
0: 哎，好嘞。
2: 我叫安娜，身后的这个女孩是我最好的朋友，她陪伴了我8年了。8年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房子，除了院子里的许愿熊和小雅以外，身后的这个送货员是我见过次数最多的人了。
3: 安娜，噔噔，喜欢吗？那我给你戴上。安娜，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0: 熊许愿熊，我好想和小雅一起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你真的不能把我的腿治好吗？
1: 哎呀，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件事情我办不到，没其他事的话我继续睡觉了。
0: 好吧，我有小雅在就很好了。曾经我以为我和小雅会一辈子这样相处在一起，直到有一天。
2: 那咱们下周六去吃。好，那你周六在餐厅等我。

0: 哇。
1: 好呀，那咱们周六晚上去看电影。那你要买好票啊，不许迟到。
2: 哎呀，今天的电影真好看哦。
3: 这飞飞呀飞飞飞呀啪啪飞呀飞呀啊啊
4: 两只小蜜蜂啊啊
2: 胆怎么那么小，
3: 对吧？

0: 哎，你好，您的快递。
1: 辛苦啊，
2: 没事，
1: 谢谢了。
2: 我帮您关上。
3: 这什么？搬家要用的东西吗？
1: 对啊。
3: 那我们搬家要把它带走吗？
1: 嗨，别带了，太麻烦。

0: 许愿熊，许愿熊，我感觉小雅已经不要我了，你能治好我的腿吗？我真的很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1: 我说过很多次了，我治不好你的腿，不过我或许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到你。
2: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3: 跟着你快点啊。
2: 好。

0: 哥，你看什么呢？慢吞吞的。
1: 我捡了一封奇怪的信。
0: 这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里面有人出事了？

0: 烦啊。
1: 对，我们是因为他才来的。信里面有一个叫安娜的女孩向我们求助，然后我们就来了。
2: 不可能！
1: 真的，不信你自己看看。
2: 安娜，
3: 你不是安娜吗？
2: 我不是安娜呀，安娜是我的玩偶。
1: 什么？

0: 喏，这就是安娜。
1: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就是一场误会。
2: 对不起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
3: 算了，哥，咱走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

0: 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终于要搬新家啦！待会儿到了，要不然我先去买菜，你把家里收拾收拾。
3: 可以，
2: 行，走吧。
3: 哎，我想吃那个，我想吃鸡翅。
2: 鸡翅啊？
4: 炒的还是生的？

0: 你们说他怎么处理啊？放这儿吧，咱花了钱了；拿走吧，放哪儿啊？
1: 要不我给他戳烂了。
2: 哎，别，怪不得好莱坞做不下去，能别这么小家气吗？
3: 你大气，
0: 你上部戏片酬多少啊你啊？
2: 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管我？
4: 哎，你今天找我们来干什么呀？哎呀，
0: 到了就知道了。
2: 好事坏事总能说吧，
1: 看这德行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5: 上次那个师哥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制片人啊，看了我们的短片后决定把我们的短片改成剧集。
6: 你还敢相信王胜全啊？
4: 我可再也不想被骗项目了。
0: 那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4: 那一看就上当，当当不一样。
0: 来来来，

0: 哎呦，大小姐终于能出门了，为你爸报备完了，
1: 我们和好了。啊，你们到底来找我干嘛呀？
2: 遇见王胜全。
1: 王胜全，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男版的我吧？
2: 是的，真错。
1: 胜全到底长什么样啊？都没有见过他。
0: 反正不是人样。哎，说话之前，我们再看一眼吧。

0: 好多人给咱们点赞评论，第一名肯定是我们。
1: 哎呦，那太好了。
2: 狗屁前男团的胡爱道，还有一个空有才华不会耍心机耍手段上位拍不了戏的导演。
1: 啊，干杯！
3: 宋演员也辛苦了，演技有进步。
4: 干杯！放狗！
5: 戏呢是拍完了，这事儿也算结束了。我提议，咱们和这个地方好好做一次告别吧。
1: 出发。
6: 这路行不行？
3: 这货车被骗了，又要上山受苦。
1: 哎呀，不可能被骗了就。又熄火了，是不是乌鸦嘴？下去推吧。
6: 你说的没人
3: 救我们呀！
1: 快点，
4: 说说赵姐，
1: 快点，下去推吧。
4: 你说赵姐她到底把这车修好了没？
3: 没有。
7: 远离森林。
8: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9: 看远得戴近视镜，
8: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0: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说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了。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里面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他那是要你近视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他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

0: 旧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这是一场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这是一场人类战争史上机动战术的巅峰之作，这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当中的得意之笔。行走的思政课，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四渡赤水。这是一盘绝境中的生死棋局。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回军事指挥核心。此时的中央红军仅剩30,000余人，却深陷国民党40万重兵的围堵之中。当时的情况是，北有川军，西有滇军，南有黔军，东有中央军。赤水河谷两岸敌军碉堡林立，铁壁合围，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绝境。就是放在现在，开着卫星侦察，掌握全部情报，也不一定能够打好这一仗。硬拼是以卵击石，死守是坐以待毙。毛泽东却以非凡的胆识布下了一盘声东击西、机动歼敌的绝妙棋局，指挥红军在赤水河两岸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穿梭。一渡赤水，被迫避险，土城情报失准，敌军越打越多，果断西渡脱身。二渡赤水，一战扬威，瞅准空隙，杀个回马枪，再战遵义城，歼敌28团，打出长征最大胜仗。三渡赤水，调虎离山，红军在我现在所处的茅台镇渡口大摇大摆渡河，引得40万敌军一窝蜂的满山追。四渡赤水，千古奇谋，红军再次东渡赤水河，直逼贵阳，吓得蒋介石急调守卫金沙江的滇军驰援贵阳。毛泽东虚晃一枪，转头又向云南进发，摆出一副要攻打昆明的架势。这下滇军也慌了，仓促回防昆明。就这样，国民党的部队被毛泽东调得团团转，于是红军抓住空档，立刻挥师北上，彻底冲破了敌军的包围圈。1960年，英国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访华，他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与世界任何伟大战役媲美。毛泽东却摆摆手说，三大战役算不了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平生最得意之笔。西点军校将四渡赤水写入了教材，也曾经有美国的将军当面请教毛泽东，您指挥四渡赤水最核心

的秘诀是什么？毛泽东从容地回答，八个字，实事求是，灵活机动。我们没有固定的打法，敌人强我们就避，敌人弱我们就打，敌人以为我们要往东我们偏往西，敌人以为我们要往北我们偏往南。打仗不是硬拼，打的是主动权、判断力和民心。毛主席的得意之笔是智慧之笔、勇气之笔、胜利之笔。中外名将的惊叹是对中国革命奇迹的敬畏，更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折服。今天这份烽火里的智慧和勇气依然激励着我们，绝境不绝望，劣势不退缩，以智破局，以勇克敌，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没有实现不了的胜利。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啊，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

0: 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西安晴天转阴天，28到39摄氏度。陕西电视塔晴天转阴天，28到39度。榆林晴天转多云，23到35度。延安晴天转多云，18到33度。铜川晴天转阴天，22到37度。宝鸡晴天转多云，25到40度。咸阳晴天转多云，26到40度。渭南晴天转多云，27到38度。汉中晴天转多云，26到38度。安康晴天转多云，26到40度。商洛晴天转阴天，22到35度。杨凌晴天转多云，25到39度。北京雷阵雨，23到33度。上海阴天转小雨，26到36度。成都雷阵雨转多云，26到38度。

0: 好汉，常言千年，谢莫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演，武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4: 戴了超视。

0: 视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苏陕协作30载，推动区域协作迈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走出了一条优势互补的共赢之路。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牢记为民宗旨，坚持从严从紧，持续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0: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
1: 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我省多地开展防空警报市民、国防动员宣传等活动，在历史回响中汲取奋进力量。
0: 我省高校青年学子怀揣报国理想，踏上新的征程，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书写青春华章。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苏陕协作30周年。30载山海同心，苏陕协作多点开花，全域推进，推动区域协作迈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走出了一条优势互补的共赢之路。
2: 在安康市汉滨区五里工业集中区苏陕协作产业园，工人们正在赶制海内外订单。2023年，在安康汉滨区与江苏常州市武进区协作机制推动下，安康百润智能制造有限公司落户五里工业集中区。随着协作资金注入、技术帮扶跟进以及市场资源对接，企业在安康不断成长，有力带动了当地群众稳定增收。
3: 我们现在可以在家里面上班，又能照顾小孩，又能照顾老人，然后工作还稳定。
2: 在安康吉盛潮品玩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印满卡通图案的布料经裁剪、缝制、充棉等工序，变成造型各异的毛绒玩具。自2020年落地以来，这家企业已在安康布局16家社区工厂，员工总数突破1500人。
4: 我们计划是在整个安康，我们要发展到一个5000人的一个生产规模，年产值我们有望突破10个亿。
2: 30年来，安康市累计获得苏陕协作省级帮扶资金68.14亿元，培育形成毛绒玩具、服装织袜、富硒食品等多条成熟产业链，直接带动20多万群众实现就近就业或参与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在商洛市柞水县，来自南京鼓楼医院检验科的周万清正在通过远程诊疗系统为乡镇卫生院的患者研判影像心电检查结果。
5: 全县所有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都可以实现心电图的检查，心电图检查完成之后可以传输到我们县院。那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完成了1.5万例的心电图的这个诊断报告。
2: 2024年7月，周万清作为南京组团市医疗帮扶专家来到柞水县人民医院挂职院长。依托苏陕协作专项资金，他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推动柞水县医院成为商洛市首家上线互联网医院的县级医院，可以直接与南京多学科专家实时连线远程会诊。在帮扶团队支持下，柞水县人民医院先后新建了神经外科、泌尿外科、重症医学科，填补县域多项医疗技术空白圈。
6: 我们医院原来连膀胱镜都没有，像泌尿外科这一方面的病人呢，只有到别的县或者到西安去。后来在他们来了以后，因为带了有帮扶资金，我们购买了膀胱镜呢、电切镜啊，还有输尿管镜。现在我们闺蜜

0: 尿外科的手术我们的常规开展了，
1: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可以享受到更加优质的这种医疗资源。
2: 依托苏闪协作人才交流绿色通道，柞水县人民医院分批选派医护骨干管理人员赴江苏进修学习，累计培训专业技术人员79人，持续完善本土人才梯队，激活医院内生发展动力。
3: 柞水人民医院将继续借力走单帮扶，加快本院骨干医生学科带头人培养，变输血为造血，满足县与人民群众医疗服务需求。
2: 回望走过的30年，苏闪协作从最初的补齐民生短板，向产业、消费、就业、人才、民生项目全面铺开。站在15五开局的新起点上，苏闪两省将在经济、文化、理念和制度领域深度融合，构建优势互补、协同创新、互利共赢的现代化协作体系。
4: 十四五期间，先后投入协作资金132.28亿元，支持项目4899个，吸引1000余家企业落地陕西，实际到位投资536亿元，带动42.8万农村人口就业增收，陕货南行，苏商西进，陕西特产走进江苏，丰富了江苏市民的菜篮子，鼓起了陕西农民的钱袋子。
5: 我们将准确把握常态化协作新形势、新任务，聚焦陕西所需、江苏所能与苏陕所长，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深化产业消费、人才劳务、科技金融、交流交往等方面务实合作，携手书写苏陕协作新篇章，着力打造苏陕协作升级版。
6: 7月7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为民宗旨，坚持从严从紧，持续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7: 赵一德首先来到省市场监管局，听取市场监管领域集中整治工作介绍，观看智慧云中心平台运行演示，了解社企执法、价格收费监督检查、群众诉求收集处置等情况。走进稽查局、价监竞争局等处室，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大家认真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当好市场秩序的守护者、群众利益的捍卫者。他强调，要树牢监管为民理念，健全问题和风险常态化研判机制，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跨部门联合执法，落实综合查一次等举措，推动执法力量向基层倾斜，有效实现依法监管、科学监管、精准监管与服务群众、服务市场、服务发展相统一。在西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赵一德看望慰问一线刑侦民警，听取刑侦工作汇报，对打击六霸专项行动和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等工作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他指出，要坚持把严打六霸作为重大民生实事，拓宽线索排查渠道，提升精准打击能力，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要坚持打散破网与源头治理协同发力，深挖监管漏洞和丰富问题，抓好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有力回应人民群众对安居乐业的新期待。携程集团是全球领先的一站式旅行平台。赵一德来到携程集团西安分公司，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文旅产品供给和客诉处置、闭环管理等情况，鼓励企业立足陕西资源优势，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整合全链条文旅资源，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专项执法，加强导游队伍建设，畅通投诉维权渠道，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文旅市场环境，让广大旅客在陕放心游玩，尽兴而归。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民生福祉，关乎人心向背。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严的基调、实的举措、硬的作风，把集中整治引向深入。要强力纠风惩腐，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突出问题，加大监督执纪执法力度，严惩蝇贪蚁腐，切实以办案实效回应群众关切。

0: 要一体推进查改制，在深挖并造中补齐制度短板，在靶向失治中筑牢监管堤坝，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项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的联动体系，努力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省直有关部门和西安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7月6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按照省委安排部署，坚决扛起政治责任，紧盯依法科学精准要求，持续深入抓好问题整改，扎实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把实事求是、依法依规贯穿问题整改全过程，正确处理整改质量和整改进度的关系，根据整改措施和实现要求，逐条逐项抓好各项整改任务落实。对于整改完成的问题，适时开展回头看，紧盯各类深层次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要求，健全长效机制，分级分类推进督查转办的信访问题解决，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以问题整改为契机，加强15/50期关系全省生态安全底线和环境资源要素配置的重大问题研究，持续健全我省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聚焦重点任务，常态长效开展秦岭生态保护监管，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和深度节水控水，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提升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保护水平，做好非法猎捕贩卖野生鸟类、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等专项整治工作，深化关中大气污染治理，抓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和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坚持双碳引领，加快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7月6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传达省委书记专题会议精神，安排巡视整改工作。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兴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伟出席。会议强调，被巡视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行业、本领域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谋准谋实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服务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上持续发力。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持续做好干部选育管用，在加强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上持续发力。会议要求，被巡视单位要切实履行巡视整改主体责任，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3: 今天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我省多地开展防空警报市民、国防动员宣传和参观红色场馆等活动，在历史的回响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2: 77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从此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奏响了反抗侵略的英雄壮歌。今天上午，延安宝塔山下沿河水畔，市民与游客在警报声中驻足肃立，向革命先烈致以最深切的悼念，也提醒国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4: 我们每一个人的都应该

0: 该不要忘记今天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些事件，我们应该牢记历史。
1: 在延安市文化馆广场前，延安市国防动员指挥信息保障中心设立了国防教育宣传展。

0: 采访历史对比展板、发放图文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详细讲解防空警报识别、应急疏散掩蔽和自救互救知识。
1: 七七警钟长鸣，历史铭记心间，我们定会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努力向上，用实际行动做到无畏当自强。
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今天，位于西安市临潼区华清宫景区的西安事变旧址五间厅迎来不少游客。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里年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暑期以来，众多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让孩子在真实的历史发生地感受民族命运的转折。
2: 在我的学习和生活中，我认识到了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现在生活，把握现在机遇，努力学习。
3: 又到一年毕业季，我省高校青年学子怀揣报国理想，踏上新的征程。他们有的奔赴西部基层开展支教服务，有的走进重点企业一线科研攻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书写无悔青春答卷。
0: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6年卓越工程师专项研究生卓越实践启航仪式上，200多名专项研究生整装出发，他们将奔赴国内重点龙头企业，开展为期2至3年的沉浸式实践锻炼，助力国家关键领域技术攻关。人工智能学院硕士研究生杨金岩是本次出征学生代表，他将赴航空工业集团下属企业开展实践，把书本理论转化为实战能力。
4: 未来的1到2年将会都在企业度过，主要是结合自己在学校这边的一些科研，然后企业那边的一些工程实践的需求，看一下如何将自己已学到的知识更好的应用在实际过程中，来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的建设来增砖添瓦。
0: 为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联动中国电科、航天科技等顶尖企业，以真实工程难题、重大攻关项目为育人载体，让研究生在实战场景中锤炼硬核本领。
5: 遴选了重大的攻关项目237项，依托这些项目，我们招收了1200余名的专项研究生，引导学生在真环境中解决真问题。学生的成果也广泛应用于卫星网络、雷达成像等重要的领域。校企协同育人也实现了招得来、育得好、派得出、留得住。
0: 日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举办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50名应届毕业生将奔赴新疆、甘肃、西藏等地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支教、基层治理等工作。
6: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我相信这一年我带给他们的不只是知识上的，更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带给孩子们更广阔的眼界。
0: 文学院法学专业学生姚鑫选择支教的地方是甘肃张掖民乐县，大学4年，他就通过蓝信封项目与乡村留守儿童互通书信，线上陪伴的经历让他下定决心亲身走进乡村校园，面对面陪伴那里的孩子们。他还专门考取了小学语文教师资格证，提前打磨教学内容。
6: 我可以走到孩子们中间去，亲身的陪伴他们，去给他们讲解他们听不懂的知识，去在他们难受的时候给他们一个拥抱，然后去让自己的青春在基层得以焕发光彩。
7: 今年我们学校这个学生报名热情空前高涨，未来他们将分别赴西藏、新疆、四川、青海等多个省份，在基层服务、乡村支教、党建工作和乡村治理等多个岗位上发光发热，全方位的助力当地的乡村振兴和基层发展。
0: 陕西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7月6号晚在宝鸡陇县开幕。陕西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届，是我省一项重要的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我省10个市以及6所高校的16个代表团参赛，共设民族武术、民族式摔跤、回族式、民族健身操、蹴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压加7个大项和表演项目的比赛。运动会将于7月10号闭幕。开幕式上举行了主题为“影塑千年情系中华”的大型文体展演，以陇县皮影为艺术主线，融入炎帝文化、周秦文化、丝路文化和陇州社火等元素，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
8: 记者从国网陕西电力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夏陕西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

0: 偏高，局地洪涝和阶段性干旱并存。预计今夏陕西电网日高峰最大负荷4700万千瓦，同比增长4.7%；晚高峰最大用电负荷4400万千瓦，同比增长2.1%。为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国网陕西电力全力推进80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完成配网56项10千伏级以下重点项目建设，做好各级电网结构补强，有效提升输变配电设备健康水平。同时，通过科学调度、需求响应、跨省互济等措施，度夏期间，陕西电网整体将呈现用电需求持续增长、外送能力大幅提升、电力供需基本平衡的态势。巾帼墨韵陕台女书法家作品展今天在西安长安画派艺术中心开幕，展览共汇聚了110位女书法家的精品佳作，其中台湾特邀作品39件，陕西特邀作品71件。参展作品以温婉笔墨展现了中华文字之美，既是两岸女性书法艺术的一次深度对话，更是海峡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融的生动见证。作品展将持续到7月10号。
1: 如何克服黄土高原农业生产的缺水短板，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榆林延安两市展开合作，通过四位一体集雨补灌技术实现雨水集约化使用，采用无人机遥感和云计算技术精准控水，用新技术守护旱区农业，增产增效。
2: 眼下，榆林市米脂县高溪沟村的谷子和小杂粮种苗长势正旺。这里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山峁连绵，沟壑纵横，水土流失曾是长期困扰农业生产的难题。4年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团队来到高溪沟村，推广旱作农田蓝提蓄补四位一体集雨补灌技术，通过沟道筑坝拦蓄雨水，光伏发电提水上山，软体水较高位储水，磨下滴灌精准补水，最大化盘活雨水资源，实现秋雨春用、风雨旱用。
3: 目前我们已经建成550亩谷子示范样板田，配套四位一体集雨补灌设施，谷子、米子等小杂粮产量较全县平均水平高出30%。
2: 拦水蓄水之外，精准控水同样关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科学与工程学院蔡耀辉教授带领学生，利用搭载多光谱相机的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为玉米拍摄光谱照片，通过将田间实时采集的数据与云端大数据分析汇总，精准掌握作物不同生育期的水分需求，并实施精准灌溉，使玉米平均增产56%，苹果平均增产24%以上。
4: 已经在我省榆林、延安等地大面积的推广应用，下一步将理论基础研究和应用实践示范推广一体化的推进，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方法、新手段应用到我们集雨补灌技术的研发当中，实现更好的节水增产的效果。
2: 瞄准旱区农业发展瓶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还围绕旱区节水、旱区水土生态治理等领域持续开展科研攻关，选育出一批高产、优质、抗病、耐旱的小麦新品种，绘制出全球首张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图谱，系统开展小麦条锈病、杂粮病害绿色防控，多项技术被纳入全国推广目录，技术成果转化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1000亿元，为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5: 昨天我省局地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出现冰雹、暴雨和城市内涝。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未来一周全省仍将维持晴热少雨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
2: 昨天下午，渭南市合阳县部分乡镇突发冰雹灾害，冰雹伴随降雨密集降落，持续10余分钟，路面迅速堆积冰粒，部分田间果树农作物出现不同程度受损。目前镇村工作人员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摸排灾情，详细统计受灾数据。昨晚8点多，商洛市区也迎来大风和短时强降雨，强降雨导致城区马连峪路附近出现内涝，积水没过路面，行人和车辆只能涉水而行，半小时后积水才逐渐消退。
6: 我们城管局立即启动叫应机制，主城区21个内涝点的

0: 值守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总共出动100余人下水管道进行集中清理。雨停之后，我们所有的内涝点未出现人员伤亡，保证了群众出行安全。
1: 中央宣传部近日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共77个。我省交大西迁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馆入选。按照要求，示范基地要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2: 第四届中国哈萨克斯坦传统医学中心中医药文化宣传周活动近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来自陕西的中医团队通过开展秦医秦药文化展和义诊，让当地民众体验中医诊疗，感受中医魅力，并提供健康指导。活动期间，中医团队还举办培训班，向20多名中亚地区医疗从业者讲授针灸、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以及儿童脑病康复知识。
3: 2026年陕西知识产权专家智库遴选工作已完成，李晓明、刘杰等30名专家正式入库。此次智库面向全国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律所等公开征集，分政策研究、项目评审、专业技术、国际化4类。智库将为陕西知识产权政策制定、项目评审、维权保护及国际合作等提供智力支持。西渝高铁干柴梁隧道今天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安康市兰高县境内，全长2862米，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时速350公里，最大埋深约400米。施工单位全过程坚持安全底线思维，紧盯瓦斯监测、围岩支护、动火作业等关键风险点，保障隧道施工全过程平稳、安全、高效推进。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七月盛夏，三秦大地林海葱茏，荷香满园。
5: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

0: 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0: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相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2: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3: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

0: 公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1: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3: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护绿为民的责任担当。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6: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8: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

0: 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2: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0: 不行，绝不能这样林教宗加深对你的怀疑了。
1: 太多剑客，必须去院。哥，
0: 对不起，
2: 是央行保险柜的钥匙要交给哥的朋友。
1: 哥，
2: 我们到警报的第四遍。
1: 哥，我们去院。
3: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强人格，枉视军纪，请一步。
1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1: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2: 武等发声，
4: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心不亏心啊？央行要跟世界银行共赢共存，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1: 我说的。
2: 我见过顾欣本人，我可以和同志们一起去。

0: 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1: 敲山震虎。
0: 那这壶我镇住没有？
1: 目前看的话还没有。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如果我走在路上突然有人打我的话，我下意识的反应是你是谁，为什么要打我？之后我会去衡量我能不能打得过他，如果打得过的话我就打回去，如果打不过的话我就可能会逃跑或者是跪地求饶。
0: 那你觉得他会逃呢还是会跪地求饶啊？
1: 这个要看资金量了，如果他觉得我们资金量不够的话还会跟我们继续纠缠，拼个鱼死网破。
0: 资金量只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你没有考虑到。
1: 是什么，先生？
2: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0: 做你的拯救大梦吧，滚蛋，滚蛋！
1: 兄弟，
2: 我不瞒你说，我是在帮你啊。
1: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是不相信，但是你可以想想之前你们有多狂吧。
2: 全国到处都是你们的局，
3: 这可才几年啊，才几年，还剩几个？
4: 这就像坐船，你选了一个终将会沉没的船，但是我在岸上是想救你。
3: 多大的恩情啊！死很容易，比死更难的是生不如死。想想你的女人，她会不会被卖到窑子？还有你唯一儿子，他能不能活？你们老李家会不会断子绝孙，断了香火，可都看你了。
0: 林乔松，你个畜生！顾湘，顾湘，顾湘会来和我决斗！
2: 你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很懂事。
5: 等一下，姐。
6: 喂。
7: 哎，我姓于，叫沈东来听礼物。
6: 于老，您稍等。
5: 于老啊，我沈图南有何贵干啊？
8: 沈姑啊，
7: 刚刚隔一仗，当了姑女吧？
5: 小试牛刀，让您见笑了。
8: 侬要是手头紧的闲话呢，我倒是有个建议，侬可以拿杨
7: 的大楼做抵押，我觉得呢，放宽宽，利息又低。
5: 于老，虚张声势就没意思了。高峰呢，随时都有可能招。
9: 我不确定啊，他到时候会说些什么。
5: 但我告诉你，我会有选择的相信他说的话。
7: 陈公啊，病呢，我已经记过了。接下来，那就刚刚理吧。
5: 您是通商的第二大股东，我向您保证，通商收归央行控制之后，您在通商的利益保持不变。
7: 你跟其他五个大股东都是这么说的吧？我凭啥么子相信侬啊？
9: 您可以不信啊，尽管
5: 去南京通路子，您人脉广，辈分高，您看看能不能把高峰这事儿给压下来。
7: 沈姑啊，侬可以跟恁讲好吗？如果高峰故意陷害栽赃于我，还有啊，沈顾问，
8: 从中多加斡旋啊！
5: 当然当然吧，我们之间不要伤了和气啊，于老。
9: 好啊，
7: 沈教。

0: 刘将军，
1: 先生，
0: 回收所有资金，14.7以下稳步吃进通商，这次没人能保障明权。是。琢磨什么呢，
1: 先生？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0: 说说吧。
1: 决定胜负的都是盘外招。
0: 这次于老呢，肯低头，是因为他先天不足，经不起敲打。两军对垒，非生即死。粮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要被对方找到你的软肋。
2: 受教了，先生。

他们一定能看到。其实，离开之前，我还有机会再干掉两个的。

0: 他就只差几秒钟，太危险了！林娘都对你那么熟悉，看背影就知道是你。你这么严肃干什么？别紧张，如果他发现了我，我就一枪打死他。
1: 还有8名同志被关在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如果保释金没有及时交上，巡捕房就会把他们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到时候有死无生。
2: 保释金每人5000大洋，我们的同志已经从秘密交通线上把这批经费运到上海来了，
0: 他
2: 的代号叫孤星，而你需要去接头。
0: 孤星。
3: 老王，你还真吃劲啊！
4: 用不了多久，从商就不是我的了。
5: 我也想帮你的呀，但是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也没钱呐。
4: 你有钱，你有钱，你有很多好朋友，我知道的，让他们帮帮我。这么多年的好兄弟，我经过知道你是有资金的。
3: 这么多年的好兄弟，
5: 就帮帮我好不好？
3: 余先生啊，余先生，余先生，
4: 我说好说，余老，您可一定得帮帮我呀。
5: 这么多年我一直跟着你，明里暗里我可没少帮你做事情，这个时候您可千万不能弃我于不顾啊，余老。
6: 邻居啊，能听我讲。
7: 这次能就您在吧？或许通商到了省政府手里，
8: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就看看啊，沈先生。
9: 截止到目前，鲲鹏实业及其关联账户一共持有通商银行51%的股权。账目结束，那我谢谢大家辛苦了。
10: 谢谢先生。
9: 陆兰，先生，把今天这场账付给我们。
11: 是。
9: 您的目标是通商，是主战场，所有人都盯着。 所以您出其不意转到攻击新下信和锦龙突袭做空，这几家都是余先生的重头产业，所以他不得不调回资金，先自保，之后也不再敢支援通商了。到那个时候，您再调回资金转到攻击通商，大幅吸筹，直到拿下他的控制权。
10: 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操作？
9: 如果是我，我可能会利用报纸做一些假消息。
10: 什么样的假消息？
9: 比如某黑帮背景私营银行经理挪用巨额资金炒股输光，导致银行面临破产。你是想利用舆论给星下银行造成挤兑危机？
10: 是，
9: 用不了几天，等他们缓过来的时候，这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账上有再多的资金也都没有用了。
10: 打仗呢，要堂堂正正，哪有一上来你就踢裆的？
9: 肯定不也踢了？
10: 我什么时候踢了？
12: 高副局长那案子，
10: 那能一样吗？我查的都是真的，都见得了光。你倒好，假消息，你机灵呢？
12: 说事了，出去透口气。
9: 是。
12: 沈同志，你会遭报应的。
9: 是
12: 什么？
9: 陆兰，别动手。没事。

0: 姓沈的，你亏心不亏心啊？央行要跟私营银行共赢共存，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1: 我说的。但这是针对那些遵纪守法的私营银行，不是你，明泉兄啊。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不反思一下吗？该反思的是你。
0: 你现在有权有枪，你这叫狗仗人势！我看你还能猖狂到什么时候？我能猖狂到什么时候不劳你费心呢？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高峰如果乱说话的话，你自己怎么扛过这一关？哼，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晚上回去少喝点闷酒，找些史书看。西汉呢，有个邓通。
2: 你再了解了他的下场之后，你应该会感谢我的仁慈。至少，你还能过得锦衣玉食。
3: 告辞。
4: 小人得罪。
2: 老板，先生，我们这儿已经打烊了，有事明天再说吧。
4: 老板，
2: 我是从老家来的老主顾，有预约的，要一本《吉卜斋》的社会契约论。
3: 那您要的版次已经没有了，去年的还有一本，您要吗？
2: 那麻烦您帮我包起来。
3: 哎。

0: 水吧。
1: 哎，没事，我刚就想问你这脸怎么了。
0: 哎呦，这儿啊，嗨，跟小舅子弄的。

0: 从今天开始起呢，要对你们进行入职的培训。咱们以课堂为主，实操为辅。相关科目呢，包括银行学、商业会计原理、金融市场、商业英文、逐算、验市超银，还有电报学等等。其中呢，以商业会计原理为各科的总枢纽。那么今天我们就从银行学开始讲起，请各位打开教材，第一章，银行的制度。
1: 入职培训开始了。
2: 是的，先生，在大会议室正在上课。
1: 盯紧那小子，严厉点，基本功必须打好了。
2: 明白，先生。
0: 现在在你们桌上呢，放着有真银元和假银元。鉴别真假银元实际上有两种方法。第一个，用我们右手的拇指和中指呈纵形的夹住这个银元，然后用另一只手的食指敲敲击，大家听，它能发出清脆的声音。第二种方法，我们吹这个银元的边缘，当吹完以后，我们放到耳朵边听，它能发出一个非常清脆清晰的回响。我们要日日勤练不辍，不但要在安静的环境里练，还要在闹市中练。
3: 刘经理，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魏若兰出来一下。
4: 黄秘书，我为什么不能参加培训啊？
5: 听清楚我的话，我没说不可以啊，但你首先是先生的助理，你有你的本职工作。哦，当然了，考核你还是要参加的，考核不过当场辞退。
4: 那培训呢？
5: 这是先生定的规矩，下面我说的话你要一字不落的记住，
6: 听清楚了吗？
4: 明白。
6: 听清楚了就记
4: 啊。是。
5: 一切事务要做到事前汇报，事中协调。

0: 事后跟进。二，一切要以先生为先，行事着装既不能抢先生的风头，也别丢先生脸面。三，一切先生的决策和意图必须严格保密。
1: 都记下来了吗？
2: 嗯，您继续说。
0: 知道助理的本质是什么吗？
2: 帮先生处理杂事，然后端茶。
0: 错，助理的本质是帮先生节省时间，所以你没有个人时间，必须24小时严格待命，要做到眼快、手快、耳快、脚快、脑快。脑子要是不快，那么一切无从快起。我说了那么多，你怎么不记啊？
2: 我都记在脑子里了。
0: 可恶，该说的我都会跟你说的，你爱记不记？上面说的是注意事项，下面是工作内容。一，每天交给先生的文件必须按日期归类，每一次发出去的公函必须自检3遍，确保无误。二，每天早上8点之前在先生的桌前放好一杯温的白开水，记住啊，一定要现烧现晾，我的水呢就要热的。
2: 您不怕烫啊？没问题，没问题。
0: 三，你必须亲自去安排会议室，摆放名牌，安排座次。四，每一次接打电话，每次的电话内容必须严格记录在案。五，每天必须去检查报销账目。

0: 是这个数据，没有变过。
1: 您稍等一下，马上就好。

0: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了？我是来上海做生意的。
1: 这箱子很重要啊。
0: 身家性命，生意人嘛。
1: 这个咖啡才喝了一半，太浪费了吧？
0: 还有事儿。
1: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你说当年恩格斯为什么要资助马克思啊？
0: 先生，您说的这两个人我没听说过。
1: 这来都来了，还是说说吧。说说吧，趁着你现在还有力气。
2: 道不同，不相为谋啊。
1: 你们不是号称都有理想吗？船长道，
0: 说服
2: 说服你什么？放威吗？
1: 可以试试，也许能成功。
3: 我自己会走。
4: 放开！放开！
2: 你知道列宁推翻腐朽的沙俄统治才用了多久吗？

0: 你们给我听好了，这个人受了伤跑不远，他要想疗伤，他只能去找民间的郎中。市区他不敢去，他一定在这个附近。你们把附近的棚户区贫民窟给我挨个搜一遍，听见没有？
1: 是。
2: 我当时往回跑，想要去救他，可是我听见了枪声，顾欣同志把敌人引向了另外一边，后来我坐着威廉的车，经过现场，地上发现了血迹。如果他被捕了，那就完了。
3: 应该还没有。后来我给林乔松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十分的焦虑，没说两句就挂了，应该还没有完成任务。
2: 必须尽快联系到顾欣，他身上的金条很重要。
3: 当然了，如果能成功脱身，按照纪律，就会启用紧急联络方式，在京报上登载加密广告。
1: 我见过顾欣本人，我可以和同志们一起去找他。
2: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2: 你最近多次行动，今天要出现在咖啡馆，绝不能再让林昭宗加深对你的怀疑了。
1: 老徐，你说的非常对，人要知进退，可是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吧？您说。
4: 我还能做些什么？最近啊，央行有大举措，你呢，先谈谈底，尽快查明大哥资金的往来以及每一笔的用途，尤其是军费的支出。
1: 好，
5: 这点事儿都给老子办好，你是猪吗？
4: 那么多人围着，还让跑了？你要是不想干，马上给老子滚蛋，滚出去，滚！
2: 大哥，回去说。大哥，今天这事儿真不怪你，要不是沈小姐忽然出现，打乱了计划，咱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你是在怪沈小姐？
4: 那肯定怪她。
2: 沈图南的亲妹妹在咱们的行动过程当中有了闪失，你觉得咱能落得好？别说是咱们，就连康爷也得跟着捣乱。
6: 队长，彪哥，大哥，今天为了救沈小姐，咱任务失败，还让你被骂，这事你告诉他呀，这亏咱不能吃。
2: 没必要啊，我跟他是君子之交，面子上过得去就行。
6: 大哥，某些方面你真的和蒋主席好好学学。
2: 哪方面？
6: 看到他一眼，他让夫人不惜一切代价。
2: 你给我闭嘴！顾星拿到了，
6: 我这就去。

0: 哥，喝杯牛奶。
1: 最近忙什么呢？
0: 研究装甲钢板。
1: 怎么样？
0: 别提了，很头疼。目前还是只能从英国进口，咱们这边的冶金技术差的实在是有点远。可是。

0: 英国的钢板实在是太贵了，每一辆装甲车都是吞金巨兽，
1: 一步一步来吧，从零到一是最难的。哎，
0: 搞科研需要钱呀。会有的。我们央行呢，最近的实力有所增长，所以我相信，未来给你们建设还有科研的费用呢，也会越来越多的。
2: 真的吗？
0: 嗯，太好了，我可等着了啊。不过。
2: 你们央行的实力为什么突然增长了？有钱给我们搞科研？你今天有点奇怪啊。
0: 哪儿奇怪了？你以前对金融丝毫不感兴趣的呀？哎呀，我这不想多搞点科研经费吗？快说说说看，说说看。
2: 就想听啊。
0: 嗯，学习学习，快点。
2: 言简意赅的说啊，我们刚刚收购了通商银行，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收购私营银行，做资源整合。
0: 这么大动作。
2: 是南京又缺钱了。你这话说的，南京什么时候不缺钱啊？要剿匪呀、啊！剿匪就得用钱，那你说打仗我不懂，钱我不得负责吗？懂没懂啊？
0: 哎，算了，跟你说这些，能明白都怪了。来，喝牛奶。
2: 嗯，
0: 你辛苦了。
2: 再拨一个。
3: 行，想吃多少我给你拨多少。啊！哎，你来，你来，你来。别出声。哥，慢慢挂好。你还知道回来呢？
4: 有事需要你办，我可没空。三年前说都不出去走了，连封信都没有。我跟爸还以为你死了呢。
3: 别点灯，你说话这么写着还不让点灯，你做贼了你是？
4: 哥，
3: 这是怎么了？哥，这怎么流这么多血？哥，我带你去医院。哥。
4: 走啊！来，哥，我去不去了，来不及，哥，太多血了，哥，走，必须去医院，哥，走，
3: 走，哥，
4: 来不及，你说什么呢？走，
3: 我去。

0: 哥，我们去，听我说，哥。 我接下来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了。现在的时间是晚上6日下午3点必点，中央银行，你要拿一份25日过期的申报，来人也会拿一份25日过期的申报，他会问你预测汇率。
1: 你问他，黄祸绿祸，他回黄少一多，这份气势，放在英镑上的第四版。付叔爷，
2: 哥，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去医院。
1: 哥，我们去医院。
2: 付叔，爷，
1: 要让我送命。
2: 26日下午3点，地点中央银行，我会手持25日申报一份，25日过期申报一份，对方也会手持25日过期申报一份，他会问我汇率预测，我说黄祸还是绿祸，他说黄少绿多，对吧，哥，我们去医院，哥。

0: 你到上海干什么呀？我打工赚钱，你找一所好学校好好念书。我不念书，我跟你一起打工，然后在上海买个大房子，把全家人全都带回去。
1: 揍死你！脑子那么聪明，好好读书，找个好学校，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我魏家以后还指望着你呢，你就踏实的给我念书。

0: 燃气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那是朕的兵吗？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芥末攀墙难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这是您的物品。
6: 那本古王官职就是密码本。
7: 26日下午3点，央行大厅，迟25日申报，那就是明天。
8: 这是央行的财产，你不能拿走。
9: 张伟全，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8: 你不许拿走，数到三。
9: 张伟全，你有办法。
10: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2: 大胆！
1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4: 陛下，墨镜。
13: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5: 十步，
16: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0: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

0: 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稍等一下啊。钥匙出示一下。稍等一下啊。
1: 哎。

0: 方队长，您回来了。嗯。
1: 喂，
0: 在这儿。

0: 六兰，啊，你怎么毛手毛脚的呀？家里有事儿啊，六神无主干。
1: 没有，就是最近没太休息好。
0: 给自己冲杯浓咖啡去，回头别耽误先生正事儿啊。
1: 不会的，不会的。
0: 你过来。啊。这些都是先生签了字的公函，你赶紧发出去吧。
1: 哎，好。
0: 哎，回来。等一下，把这个一起发了。
1: 你这
0: 也是公事儿，你快点去吧，一会儿邮差马上走了。
1: 啊，好。
2: 在这里。哎。
3: 这国库局也不错呀。
4: 我不去，我以后要去政风处。
3: 政风处
4: 专门管你。
3: 王兄，手下留情。
4: 我别说好说。
3: 怎么了，王秘书？
0: 你们两个不在下边待着，在这儿干嘛呢？
4: 迷路了。
0: 狡辩什么呀？下午还有电报课呢，赶紧回去。
3: 知道了。
5: 没什么呀，
3: 不恶心。一个秘书搞得是一天王马一样，什么
4: 干什么呀？
3: 不是秘书，这叫开电课呢。
6: 刘山师傅，刘山师傅，师傅，刘山师傅，哎，
3: 给，哎，
6: 谢谢。
5: 谢谢。徐老板。
0: 哎，沈小姐。
5: 我上次定制的衣服做好了吗？最近上海的风很大，我着急穿。
7: 啊，好。那里边请，请。
8: 沈天真，钱是不是党员？眼里还有记得吗？
5: 徐老爹，
8: 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你就不该来。
5: 徐老爹，您先别生气，消消气儿啊，生气对身体不好。
8: 我们暴露，牺牲是小，要是交通站暴露，

0: 这责任你担得起吗？简直是胡来！
1: 您先看看这是什么？我哥在央行的工作计划表，具体的我也不太懂，您交给上头，让专业的人分析分析。

0: 我马上拖专线送往江西。对了，您再帮我一个忙，把这些金条还有首饰拿去当了，应该能凑个几千大洋。我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不过我现在身上的现金不多，股票和不动产也不敢卖，我怕我哥会起疑心。我知道你救人心切，也不能胡来啊。警备司令部那些疯狗啊，将连滩到处搜查。
1: 刚才您在楼下看《京报》，有顾兴同志的下落了吗？
0: 没有。组织上通过各种渠道找他，他就像消失了一样，恐怕凶多吉少。
1: 再给我两天时间，我抓紧查一查顾兴同志的下落。
0: 不能自作主张。组织上担心的不仅是顾兴的安危，还担心他手上的金条落到敌人手里。 咱们除了纠结为被捕的同志，中央到苏区的交通线也濒于瘫痪，再不调拨经费，那中央到苏区的人员、物资还有情报往来都会中断。
1: 要不然这样，我再去找林乔松探一探。
0: 不行。
1: 那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您放心，对付这种人，我有经验。

他从江西一路走来，要是没点本事，早折在路上了。找不到就算，按他们以往的经验，共党接到失败，会启用紧急联络方式，登报通知对方。你分两个队，先把上海各报社筛一遍，再把所有付费登载的信息全部抄录一遍。

0: 你觉得他会藏在哪儿？
1: 我觉得他还在上海，没有离开。
0: 然后呢？
1: 然后，哎，对了，林队长，我上次还有个事儿没跟您汇报，就是他上次来的时候把我一支出去，我就觉得我那个地方有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查，我发现少了书。少了《古文观止》和《庄子集解》，这个能不能算是有用的线索呀？
0: 我第一次亲手抓到的空档，是我黄埔的同。

0: 他是我的同学，也是同亲。我在对他用刑之前，我请他吃了一顿饭。我当时内心有一些愧疚。同心，你知道他当时对我说什么吗？他说有些人死了重于泰山，但有的人却轻于鸿毛。 他能为拯救中华而牺牲，死而无憾。我当时很震惊，我本来是想要枪毙他的，但听完他这番话，我改主意了。我就让人把他的皮活剥了。他嗷嗷的叫，他叫了很久才咽气，很久。我在他临终之前。 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能救中国的只有三民主义，
1: 不能指望着那一群成天只想瓜分别家财产、又是不劳而获的穷鬼疯子。

0: 现代银行呢是必须要用到电报的。电报的原理就是利用长短脉冲，长脉冲翻译成话，短脉冲翻译成点，点画组合成不同的数字，再译出不同的汉字。今天呢，我们就从国际通用的摩斯电码开始学习。林乡里面前有一台电报机，我们每位学员的前面也有一个按键。待会儿我说出电码的时候，我希望每个学员认真的记，认真的听，同时根据林乡里的操作手法来进行实践。 A 短长， B 长短短短， C 长短长短。
1: 哥，你想好没？咱们到了上海干什么呀？
2: 我打工，赚钱。你找一好学校，好好念书。
1: 又念书？我不念书，我跟你一起打工，然后在上海买个大房子，把全家人全都带回去。
2: 不念书？
3: 不念书，
2: 我揍死你！你脑子那么聪明，好好读书，找个好学校，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老魏家以后还指望着你呢。
1: 人上海那么大，肯定有特别多的机会，咱俩一起赚钱那多快啊！
2: 就你除了念书，你还会干别的吗？你看看你小子，你这个脑子就能念书，挣钱的事儿我来，你就踏实的给我念书。
0: F 短短长短，记长短，
4: 你俩继续，继续。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我需要提醒各位的是，我希望我们大家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
5: 打得不错。头部两个十环一个九环，胸部两个十环两个九环，就是速度有点慢。
6: 这是我的问题，和枪没有关系。
5: 不，沈小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枪很好，我真的很喜欢。这380马牌就是比320的带劲。
7: 这次还要感谢沈小姐，能从这批进口货中给我们匀了一批。这一下，税警队和巡捕用的都够了。
6: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是翁厂长自己批的。谁让你们出价高呢？林队长，要不您再亲自验验？
7: 横平竖直，分量均匀，好枪。
6: 科尔特 M1903.38，有效射程50米，初速320米每秒，威力大，但是很安全。加上握把这有三重保险，厂家声称无锤，自然是骗人的，其实是内置击锤，附近簧下置，结构简单可靠，全枪一共也只有37个零件，随手就能拆卸，保养也很方便。可以说是件艺术品。林队长，你怎么了？
7: 完美，是一件艺术品。
6: 那天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让我们先走。
7: 沈小姐，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
6: 要不这样，林队长，我还是请您吃顿饭吧，否则实在过意不去。
7: 好。哎，
8: 我挂失。
9: 又是挂失，最近怎么到处丢东西？
7: 明天能鉴宝吗？
9: 可以， 你再晚来一会儿，反面就没位置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感冒了。

0: 林队长，听入神了。沈小姐，不好意思，上次在沈家宴会上，我临时有事，没能听全您的演奏，实属遗憾。但我没有想到今天就能和您面对面的坐在这里共进晚餐，又有钢琴，我失礼了。下次有机会，我再弹给你听。
1: 荣幸之至。沈小姐，您弹钢琴是自幼学的吗？是啊，
0: 林队长平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啊？贵的。音乐会我们平时没有机会听，想听音乐的话只能听唱片。那唱片嘛，贵的音质就好。
1: 真笑了。
0: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诚实。 不像有些人，明明什么都不懂，还要在那装高雅。背了几个音乐家的名字就过来跟我聊，结果没聊几句就露怯了。哎，我都替他感到尴尬。我知道
1: 您说的是谁。
0: 那个人没有为难你吧？
1: 都是为了工作，我不怕为难。
0: 需不需要我哥给他打声招呼？
1: 千万别，千万。
0: 如果你哥找他打招呼的话，他会认为我背后捅刀子仗势压人的，在我们这个行业，这是大忌。没想到，林队长自尊心还挺强的嘛。
1: 沈小姐，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如果下次您再开演奏会，能赠我2张票吗？送你10张，10张够吗？
0: 太高了，我都能带我的兄弟们一起去了。但是到时候估计会把客人们给吓晕的。怎么会呢？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如果他们害怕，那就只能说明他们自己心里有鬼。
1: 沈小姐，您这话算是说到我林某心坎里去了。党国确实需要你哥那样的上层精英，但他也需要我们这种下层的锦衣卫啊。
0: 躲在暗处，做些脏活累活，清理渣子什么的。是啊，这些脏活累活总是需要有人去做，只是都不被人理解。林队长，你心里一定很委屈吧？

0: 但是每次完成任务，成就感会冲淡一切。
1: 党国能有林队长这样子的精英，那才是荣幸之至啊。

0: 那那天的任务，让林队长有成就感吗？完成了吗？还没有，但是网已经撒出去了，我相信就这几天，就能有结果。
1: 那预祝林队长早日圆满完成任务。
2: 谢谢。

0: 喂，
1: 什么？
0: 我知道了。
2: 先生，你回家
0: 去见一趟总裁。王若兰啊，
2: 哎，
0: 你现在赶快去一趟保安处，调集所有在岗的保安，赶到法租界的备当路，去阻止张明权转移通商银行的金库。
2: 哦，保安没有执法权吗，先生？
0: 没执法权也得去。
2: 是，
0: 别硬上。
2: 放心吧，先生。
0: 小心点啊。
2: 好。
3: 快！
4: 黄总啊，三思啊，这金库空了，咱们通商可就完了。
3: 去！哪来的咱们？通商银行已经易主了。
5: 啊！赶紧，赶紧，赶紧！
2: 张文全，
5: 住手！
2: 放下！这地方全给我放下！
6: 搬！
2: 张文全，我警告你啊，你不要执法犯法，把箱子给我放回去。
3: 接着搬，
2: 都放下，放下！通商已经纳入了央行麾下，所有资产都由央行保管，
3: 都在犯法，你知道吗？
2: 你干什么？张文强，我警告你啊，你不要执法犯法，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3: 摆愣子干什么？给我打！你不要命了是不是？啊！
2: 这是央行的财产，你不能拿走。
3: 张伟全，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2: 你不许拿走，
3: 数到三。
2: 张伟全，你有办法。张伟全，张伟全，张伟，你不能拿。
3: 沈同南，你没有执法权，这是在法租界，你也敢乱来？
0: 又怎么样？这个官司打到法国总统那儿，我的奉陪，我是在保护央行的合法财产。如果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就鱼死网破吧。
3: 你疯了！
0: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自行离职，我保证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今天这场监守自盗的闹剧，我当作没发生。
3: 二呢？
0: 铁与血的制裁。

邓通怎么样？下场很惨的。桑弘羊替天子与民争利，巧取豪夺，结果怎么样？被烹杀。

0: 查查，知道自己错到哪儿了吗？审时度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别人拿枪指着你的脑袋、数到三还不放手啊？这种死法没有意义啊！
1: 先生，我是在保护丫鬟。
0: 保护什么呀？人都死了，人家该怎么搬怎么搬，你就白死了。 先留存性命，才有机会扳回败局。白白送命的不是英雄，是蠢货。明不明白啊？外滩东路十八号有一家西菜馆，到了之后，跟经理说我让你来的，可以免单。
2: 谢谢。
0: 行为愚蠢，但是勇气可嘉。
3: 央行的财产，一分一厘都不能流失，全部封存。
4: 是。
5: 宋先生，这次出动税警队去法租界抓人，估计法租界的工农局一定会有意见，这边还得请您提前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4: 这次阵仗闹得有些大，但也是有必要的。 你赶紧跟各大报馆打个招呼，别让他们下线。这些人呢，都唯恐天下不乱的。
3: 好的，您放心。

0: 出来接我啊！
1: 想得美，谁接你啊？问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和朋友吃了个饭。
0: 朋友？淞沪锦卫司令部的林乔松。你跟他什么时候成朋友了？
1: 怎么了？我和他交往有什么问题吗？还需要你的批准？
0: 你和他在交往吗？
1: 只是吃了顿饭，至于大惊小怪的吗？
0: 没交往，你跟他吃什么饭？你知道他什么人吗？锦衣卫。
1: 他这种人干的全是脏活，一身血腥味儿，以后少跟他接触。没有他们，你能安逸的坐在办公室里吗？那些脏活累活，你自己干。天天说我，你自己呢？康少杰是他们的头，你不也得天天跟他们交往吗？
0: 那能一样吗？
1: 怎么不一样？
0: 不一样，说一句顶一句。
2: 大哥，难受了，得你个头啊！滚回去，干活。
3: 干着呢，
2: 按你的吩咐，正在筛查可疑内容呢。
4: 好的，好，走吧。
2: 大家都听好了，所有可疑的寻人启事、暗语、暗号、数字、字母，通通筛一遍，今天晚上干不完。 谁都别回家！
5: 是。
6: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手，仔细点。

齐全，你放心。

0: 成哥，
1: 这是最后可疑的了。
2: 电话号码是空号的，藏头的。
3: 这几个号码传递不了几个字的信息，还有吗？
2: 这个最可疑，他数字多。郑荣鞋厂的员工挂失信息，大多是户籍编号。大哥，老陈干过户籍，上海的国民户籍编号，他一眼就知道真假。静安是十开头，虹口是十一开头，这技术全是错的。
3: 给郑荣先生打电话。

0: 压根就没有正路协程，这些数字应该是他们的暗码。
1: 光知道暗码，没有密码本有个屁用。
0: 李盛达应该知道。

0: 你看到没有？林队长，我是真不知道你们说的这种密码登报方式，还有说什么什么密码本，我不
1: 放你的屁！
0: 你作为交通站的负责人，你不知道吗？
1: 我是真不知道啊，
0: 林队长，我在交通站只是提供方便和护送，他们交通员有他们自己一套纪律，不可能跟我们讲。
1: 你翻他东西的时候就没发现密码本吗？
0: 你有我吗？我要发现的话，我早就对你
2: 先对你
0: 说，
2: 客气。
0: 林队长，我真不知道啊！哎呀，等等等，哎，
1: 说，
0: 哎呦，林队长，我冤枉，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这个密码本，还有什么登报方式，我真的都
2: 发现少了书，少了《古文观止》和《庄子》集锦，五本。
0: 我真不知道，我冤枉。
2: 你之前说他碰到那几本书呢？拿出来。
1: 那几本书？
2: 不是说话，不是说话，这是去哪儿？

0: 干什么呢？叔啊，滚！干什么？这金兵，
1: 卖香烟。

0: 这5本书当中，一定有1本是密码5本。
1: 林队长英明，肯定是。
2: 走，回司令部找练训科的兄弟们试试。
3: 林队长慢走啊！

0: 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
1: 顾欣用紧急登报的方式发出信息，之前我也在林乔松那打探过，目前还没有消息，说明他一定还活着。
2: 他之前被追捕，一定和日新数据变故有关。我已经紧急向组织汇报了，他们会尽快查实。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明天的接头啊。
1: 我去，明天接头的地点是在央行大厅，我对那里十分了解，所以我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3: 他已经暴露了，
2: 就有被咬住的可能。王哥坏了想，他已经被逮捕，把那条消息和明天的接头，那肯定就是侦缉队布的局，太危险了。
1: 那你也不能去，你是上海交通站的主要负责人，你要是出事了我们怎么办？老头，徐站长，别扔了，这个任务我去最合适。我哥不是在央行吗？如果真有事儿的话，我可以拉他出来救急啊。
4: 谨慎再谨慎，如果发现不对，立即停止接头。你的最大任务是

0: 那本古文官职就是密码本。
1: 26日下午3点，央行大厅，持25日申报。
2: 今天几号？
0: 25。
1: 那就是明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0: 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不言，
0: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0: 搜罗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产品远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前5个月出口1037.7万台，总值199.9亿元。清洁机器人占比超70%，工业与仿生机器人多元拓展，产品链配套优势显著。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线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加速成型。

0: 作为中国中亚峰会的重要成果，设在江苏南京的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揭牌运营一年来，已有40余家中亚国家机构及中外企业入驻，600余家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线上运营。近日，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从西安驶出，沿古丝绸之路向西，穿越河西走廊、天山山脉，经霍尔果斯口岸换乘后抵达阿拉木图，开启跨境人文旅游新通道。
1: 近年来，陕西立足共建一带一路核心区优势，以改革破难题，以创新聚动能，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推动物流贸易产业深度联动，全力打造内陆对外开放高地，带动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
2: 随着西安关中宗宝区 A 区峡口升降横杆慢慢抬起，无人车载着西航莱特的一批航空零部件沿规划固定路线驶向指定卸货点。近几年，西航莱特出口订单量持续攀升，但由于小线物料种类多，加上宗宝区高频次耗材运输流程繁琐、人工运力受限等问题，一度制约了企业在生产端的效率。
3: 非工作时间和节假日，如果遇到查验无法完成入区流程，影响了生产排期，跟不上莱特三班倒的生产模式。面对小件、散件频繁到货后需要多次报关的现状，效率比较低，临时堆放也会存在安全隐患。
2: 针对企业难点痛点，关中综合保税区主动靠前服务，联合海关、运营方、企业及物流单位，创新推出保税快递无人车短驳运输解决方案，在查验场站划定专属停车区域，通过多轮实景运行测试验证流程合规性、运行稳定性，为新模式规模化推广落地筑牢监管底线及制度基础。
4: 无人车不受制于人工或时间的制约，实现了全天候高频次的运转，综合测算呢，每年为企业降低成本30多万元。
5: 本次落地的无人车短驳运行模式为我省首创，关中海关将持续以科技赋能监管改革，拓展中宝区智慧物流监管应用场景，不断优化通关服务，用监管创新助力辖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这两天，西安世圆通物流有限公司一批电子零配件跨境电商货品，通过空空中转模式，先由广州空运至西安，再从西安搭乘全货机直飞欧洲。货物落地西安后，无需拆箱二次报关，依托机场一体化中转监管流程，仅需数小时即可完成分拣换装，直发巴黎、米兰、法兰克福等欧洲城市，有效破解了跨境物流时效慢、成本高、流转繁等痛点。
6: 西安海关推出的空空中转这项业务，通过国内航班以较低的运价将货物运到西安，然后再搭乘西安出港的全货运航班直达欧洲，为我们节约了2到3天的时间。按照我们一批货物50吨左右计算，可以为我们节约成本20万元。
2: 除了创新空空中转模式外，西安海关将监管服务贯穿物流全流程，不断细化查验流程，创新监管方式，落实7乘24小时预约通关制度，推行即到即查、即验即放，最大限度压缩货物通关等待时长，
7: 基本秒级放行，集货不排队，直接装机。今年1到5月，我公司在西安口岸发运跨境电商包裹清单数超300万票，同比增长2倍多。
2: 制度创新激活开放动能，带动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1至5月份，陕西省货物进出口总额3713.22亿元，同比增长83.6%，增速稳居全国第一。
1: 再来看一条海外工程的消息。近日，由中国西电所属西安西电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供应的柬埔寨首台115/35千伏车载移动变电站成功核闸送电，填补了柬埔寨移动应急供电领域的空白，助力柬埔寨电网开启移动应急保供新阶段。
8: 随着柬埔寨工业化提速及夏季高温来临，北部罗文地区用电负荷激增。针对原有输电线路过长、电压损耗大、固定变电站容量不足等问题，中国西电所属西安西电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推出应急供电新方案，投运30兆伏安车载移动变电站，设备高度集成，机动性强，可快速分流当地重载变电站负荷。
9: 这台30兆伏安的115变35千伏车载移动变，将整座变电站装上车，产品在企业里调试好，开到现场接上线就能送电，真正实现了2周时间建立变电站，2天送电。完成送电任务后，还可以服务下一个缺电区域，这是传统固定永久站做不到的。
8: 设备投运后，解决了罗文片区限电、企业停产隐患，保障了工业园区稳定生产和居民日常用电，而且可灵活调配至各地缺电区域，让柬埔寨电网具备了应急抢修、高峰动态调荷的全新能力。
9: 该项目作为柬埔寨首台车载移动变电站，以西电速度投运，破解罗文供电瓶颈，标志着中国西电从提供设备向提供系统解决方案转型落地，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中国力量，提供中国方案。
1: 同样是在海外，陕西的文化名片也亮了出来，由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秦腔惊雷霓裳幻彩秦腔戏曲演出活动近日在柏林精彩上演，演员们以精湛技艺、经典剧目和沉浸式互动，为德国民众献上一场原汁原味的秦腔艺术盛宴。
2: 本次活动集演出、体验、互动于一体，主题演出以秦腔牌子曲拉开序幕，黄鹤楼里的林子宫、昭君出塞里的慢卧鱼、鹞子翻身等秦腔绝技先后亮相，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文化体验课上，秦腔演员们现场展示了一系列极具代表性的戏曲绝活，除了看戏，不少德国戏迷穿上传统戏服，跟着演员学身段、试唱腔，亲身体验中国戏曲的独特魅力。此次秦腔走进柏林，是陕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陕西将持续依托主角热播带来的秦腔传播热潮，借助陕西戏剧海外良好传播态势，推动更多精品戏剧走出国门，以戏曲为媒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陕西声音，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新活力。
1: 再来关注一条青年交流的消息，由西安市教育局主办、西安文旅学院承办的第七届西安国际大学生夏令营日前在关中书院开营，来自41个国家的70名青年学子开启为期7天的研学之旅，在文化交流中增进友谊，在互学互鉴中携手成长。
2: 本届夏令营以丝路起点、以产共生为主题，突出文化体验、主题调研、成果分享三大特色，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特色的研学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们走进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华清宫景区，观看大型实景演出《长恨歌》，体验非遗手作，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到西安东郊再生县、蓝田文艺县、鄠邑生态县、高新未来县等7条特色线路实地调研，在工业技艺、社区治理、科技创新、中医药传承等领域，以青春视角探寻丝路文明，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深化友谊，凝聚共识。
1: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小乔，小乔。

0: 我催了你多少回了？你什么时候去啊？
1: 爸，哎，我不带他吃饭了啊。

0: 有了这个车，以后小小就可以开车来接我了，我就不用等那么久了。
1: 二女生就行了。
0: 那怎么行？只要是给小小的礼物，无论大小，仪式感
1: 一定要有。
2: 易总，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走了。
0: 不着急。
1: 你要有事就去忙吧，你不用管我。
0: 好吧，那我走了。
1: 去吧去吧。

0: 林晓呢？
1: 让林晓来出来，
2: 出来，快点！
3: 不是，把他叫出来。
1: 我们是谁呀？
4: 我们把全部身家都压在这上面了，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三个月回本，我现在一分钱没见着，坑得我们血本无归。你想抵赖啊？
1: 不是，就是啊，叫出来！
3: 行行行，
1: 赶紧的，把雷电话给我叫出来。
3: 不要乱讲话，好不好？
1: 就是林晓，
4: 你们是什么人啊？
1: 林晓干嘛呀？
4: 什么呀？
1: 干嘛呀？
5: 稍微等待一下，准备一下住院的东西。林女士，我是星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海涵。
6: 林女士，我代表我的当事人对您正式发起诉讼。

0: 你是不是搞错了？本所已经接手了逸林金融投资人的委托，您作为法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什么逸林金融？我什么都不知道。林小姐，装作不知道并不能逃避。
1: 我没有，我真的不知道。
0: 总之，请您准时出庭。

0: 李小女士，我院受理易林金融违约对付案，请您准时到庭。
1: 米宁，你去哪里了？

0: 爸，不开心。只拿了第二名。
1: 这有什么吗？我们家小小不管拿了第几名，在爸爸心目中都是最棒的。啊，

0: 金融营业信托纠纷案现在开庭。
1: 沈判长，
2: 伊林金融作为合法持牌的私募机构，私募资金高达5000万，然而兑付期届满却未能够履行承诺，导致我的委托人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损失。
3: 法官同志，我对陈律师说的这些事情完全都不知情。
4: 被告方请肃静。
2: 我方主张林晓作为法人补充公司未能兑付的5000万人民币，以及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4: 被告请进行陈述。
3: 我没有代理人。
5: 我选择为我自己辩护。
4: 但是，伊林金融多个产品年化收益率高达12%，远超过了银行的理财产品。
2: 首先，伊林金融过往的财务年收益报告都稳定在13%到15%之间，因此，我的委托人是在确定了这份报告的真实性以及可靠性之后，才选择进行的投资活动。
4: 被告方就原告方的陈述有什么意见？
3: 你说的这些金融产品，我完全都不知情。
2: 但证据表明，被告人林女士是法学生，并且学过金融法。
3: 但是我6年没有在职场工作过了。
2: 但您的社保从未断缴过。
3: 对，我的社保是一直都在我男朋友的公司缴纳的。
2: 就是伊林金融，并且时间长达6年。
6: 谢谢啊。这儿呢，谢谢啊。这儿呢，
3: 挂个社保而已，我把身份证发你不就好了？
7: 真是，
6: 不光是社保，我还要给你开个联名账户。
3: 我们不是已经有亲密付了吗？
6: 那怎么够呢？
4: 被告，请遵守开庭纪律。被告，请遵守开庭纪律。
3: 法官同志，我可以给我男朋友打个电话吗？我真的没有撒谎，我的手机里面有聊天记录，也有截图，还有我们的通话记录、短信记录都有的。这些可不可以被作为证据啊？怎么送我这么贵的钻石啊？
8: 小小，真羡慕你，真幸福。
6: 别人有的，小小也要有。
8: 好的。
3: 怎么又给我买东西啊？
6: 这是我给叔叔定制的一套家具。
3: 诗雨，一宁呢？
8: 易总还在开会，这是他让我买给你的。
3: 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啊？
8: 因为你值得呀。
9: 他骗了我2天。
4: 被告神志是否清醒？被告神志是否清醒？需不需要休庭？被告方是否还有补充的证据？

判决如下：林翔女士作为亿林金融法人代表，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与公司的兑付行为无关。林翔女士。

0: 是需承担违约责任金。碧婷，
1: 还钱！你赶紧还钱！
2: 干啥呢？
3: 哎，快点还钱啊！哎，
4: 给我抓住！
3: 给我起来！告诉你，啊，你什么病？给我起来！听见没有？
5: 钱还钱！还钱！
6: 今日，本市易林金融违约兑付案宣判，败诉方具有律师资质，

0: 怎么是你啊？
1: 好歹是我把你送到医院来的，有点礼貌好吧？
0: 你要干嘛？
1: 生理盐水加挂号费，其实，
0: 看你是意外晕倒，务工会就不收你了。
1: 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2: 首先，我证据充足；其次，作为一名律师，在合法的范围权益内为我的委托人争取权益有什么不对吗？而且，作为一名律师，取证是基本的职业素养吗？我一定会证明自己清白的，林女士。庭审判决讲的是证据。
3: 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Sorry， 玉宁，你到底在哪儿呀？

0: 这真是深谋远虑。他把低费给做了升级，为了这个人脸识别系统，我可没少哄林晓。你说，他是学法律的，怎么也会精明点？没想到是个傻子。你俩联名招呼里，你都存了几十万了，他一分都没花。
1: 以后终于不用再见林晓那个傻子了。怎么？你舍不得？怎么会呢？终于不用在你俩面前演戏了。
0: 我做这些，还不是为了你吗？好了，别生气了。
1: 你就不怕林晓上诉吗？
0: 他哪有那个能力啊？

0: 林翔女士作为亿林金融法人代表，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与公司的兑付行为无关。
1: 作为一名律师，取证是基本的职业素养。

0: 你父亲现在怎么样？谢谢阿姨关心，但医生说，我父亲醒来的概率只有20%。没想到你会有这样的事情。 阿姨，对不起，是我不懂事，但是我之前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当律师，我现在来找你，能有个机会吗？你有时间吗？过来一下。
1: 安总，您找我？是你，阿姨，这不行。海汉呢？他以后就在你的手下，带带他。不行不行，阿姨，我跟他我。你先去办入职。
0: 入职？
1: 去吧。谢谢阿姨。
0: 安总，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哎，
1: 我已经决定了，他爸爸和我是好朋友，他现在的遭遇和情况你比较清楚。但这种情况，帮帮他。确实。
0: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的情况了。报道完了。作为你的原告律师，你的遭遇我是很同情的，但是今后在一起工作，希望不要把你的个人情绪参与到工作当中。
1: 你放心，这是我新的开始。
0: 好，
1: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个工作机会。

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走吧，带你熟悉一下环境。

0: 嘛呢？
1: 我系鞋带，你管得着吗？
0: 我看见你偷拍他。
1: 哎，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告你诽谤。
0: 你给我，你站住！你去哪儿？
2: 你们还没完呢！啊！
3: 不是，
2: 妈，
1: 徐正，
2: 你们是犯法的。
0: 没想到你还是个惯犯啊！侵犯女性个人隐私，你将面临5日以上10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0: 有勇无谋。如果刚才你不能成功取证的话，就会被反咬一口，知不知道？
1: 在场的人都看见了。
0: 万一在场的人不给你作证怎么办？
1: 我，
0: 律师不能只靠一腔孤勇吧？
1: 你们是律师吗？刚刚真是谢谢你们了。
2: 不用谢。
1: 没事儿，该出手时就出手，咱俩都是女孩，相互帮忙应该的。
2: 请问你大概
1: 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你啊？
3: 我突然被辞退了，但是公司没给我赔偿金。
2: 那你的工资？
1: 那你的工资构成你跟我说一下。看一下啊。90000多，你申请劳动仲裁了吗？
3: 申请了，但是对方准备特别充分，仲裁那边建议调解，
1: 有点难办啊。
0: 你还有你们公司门禁的权限吗？走吧。
1: 去哪儿？
0: 去他公司取证。
4: 公司了。
5: 哎，雨薇。
4: 嗨，田科。
5: 听说你仲裁公司了。
4: 哦，这是我请的律师。
5: 你好。前几天接替你的助理已经被开了。
4: 那他可能也不够灵活吧。
6: 邱主任，这事就拜托您了。
5: 您放心，走了。这
7: 管人这事儿其实是最难的。
8: 林晓。
9: 你跟他要过去、啊、
6: 刘主任，这是
8: 这就是我之前代理实习生，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这个平常就是爱出风头，啥都不是。
1: 刘总，您的资料。
8: 打开打开啊。没事，你打开，我看着呢，看着。哎，
1: 流氓！啊，你
8: 林晓，你怎么可以为了转正，你勾引我？我可是有家室的，你怎么能这样？
6: 走。
10: 冯小姐，关于未提前通知辞退的代通知金，我们已经给予了 N+1的补偿，其中的一便是代通知金。
1: 可是我们需要深入核查，这 N 的计算基数是否合规？
10: 该给的我们都给了。
1: 可是，
0: 好，谢谢，走吧。
1: 雨薇，你别担心，我们会有办法的。
3: 拜拜，
1: 拜拜。在看什么？
0: 如果只是劳动纠纷的话，他不应该有那么强烈的愤怒和厌恶。
1: 哟，难道是职场性骚扰？
0: 有些时候，美丽也可能是一种罪吧。
1: 没有人生来有罪。接下来该怎么办？接下来该怎么办？
0: 那得你自己想办法了呀。
1: 啊，
0: 这可是你的第一个案子。
1: 第一个案子
0: 愣着干嘛？
1: 走
0: 了。
1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

0: 争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爸，我听你话了，我去安姨那儿工作了，我还接到了人生第一个案子。

0: 医生，走呀。
1: 哎，走。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2: 早，当然有了。徐军不是把雨薇给辞退了吗？那就说明他肯定要招聘新的人，这个岗位就还是空着的。于是我就拿年轻的毕业生的简历去应聘徐军的秘书岗。哇，你猜怎么着？
1: 讲重点。
2: 重点就是他秒加我的微信，然后我就表示我特别特别特别崇拜他，然后他就开始给我画饼。
1: 烈焰，
2: 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新的证据的。
1: 案件的性质有变化，这种情况你应该先问你当事人的意见。
3: 你怎么不喝拿铁啊？
4: 谢谢，你真是太客气了。
3: 雨薇，你怎么不穿裙子了？
4: 我不想再被骚扰了。
3: 你没有错，不要因为那些不好的人和事就不相信美好。
4: 那也不是每次都能遇到像林律师你这样勇敢的人。
3: 其实我特别感谢你。
4: 为什么要感谢我？是我感谢你才对啊。
3: 因为你是我接到的第一个案子。
4: 你这么有正义感，为什么呀？
3: 我也不敢相信，我浪费了整整六年。雨薇，你知道吗？
5: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营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营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十步，
5: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爷，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武
6: 无言，无等发声，
2: 无等发声。
8: 大哥，确认那小子就是拿着昨天身亡的人。
9: 崔若来，你怎么在这儿？
10: 我怎么觉得这沈小姐有问题？
11: 别动，我问你，你给我船在哪儿？
12: 你找我哥干什么？
10: 你哥？
13: 今天汇率真奇怪，要黄货绿货，
10: 黄少绿多，你是我哥要找的人。
13: 是我。
10: 央行接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呢？
13: 我被侦缉队盯上了。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老杨，
1: 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周书记，城里的群众按计划都安全地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请首长赶快转移吧。
2: 我们都准备好，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3: 有。
2: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3: 是。
2: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0: 周书记，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2: 哎，
0: 老徐呀，老徐，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老徐，你就留下吧，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呢。
2: 我看呢。 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的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0: 好吧。
2: 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
0: 为什么？
2: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咱们能白白撤走吗？
0: 怎么？ 要和胡宗南硬拼吗？
2: 拼，就是死了也痛快点。
0: 为什么要死呢？刘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们，现不离线，去不离区，就得坚持游击战争。你们看，这是西安，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浮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以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展延安。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森林区，距离延安又近。 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的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2: 周书记。

0: 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好，走。
1: 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延安。

0: 游击队活动的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朱大队长，
1: 哟，
0: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
1: 是。
2: 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的时候，
1: 赵大叔啊，再别提你那过五关了。现在啊，你老了，干脆当个炊事班长，交护敌人这挺机枪啊。我看
2: 什么？老了，小伙子，你来看。
1: 杨队长，你看。
3: 真是老将黄忠，
2: 哎，老了。
3: 哎，百家姓上第一家嘛，名不虚传。来，这挺机枪就交给你了。
2: 好啊。
3: 来，这个给你。
1: 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窝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2: 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次下地是万户回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
3: 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探个主动信儿，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4: 好！
3: 哎，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5: 陈队长回来了。
6: 哎，陈队长回来
3: 了。好，陈队长
6: 回来了。陈队长，
5: 陈队长
6: 回来了。走，
5: 看看，
6: 走，陈队长，走。
3: 陈队长，
6: 你好，
3: 陈队长，
1: 你好，陈队长。咱们什么时候消灭延安的敌人呢？
7: 怎么，手痒痒了？啊？哎，啊，老杨，
3: 有什么好消息吗？
7: 好消息，多得很。看，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
4: 好，
8: 庆祝沙家店战斗的伟大胜利，消灭江湖匪军，
4: 消灭江湖匪军。

0: 妈，你看。
1: 爸爸好。
0: 妈，给我爸爸带去吧。
1: 好，等妈妈绣上红字儿，给你爸爸带去。啊？
0: 妈，我玩去了。
1: 哎。
2: 欣姐，
3: 欣姐，
4: 欣
1: 姐，你们都来了。欣姐，我们组的军鞋全收齐了。
3: 都收齐了。
1: 太好了，欣姐。你给杨队长带了点什么呀？小香给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你这个小丫头啊。
5: 村
6: 长，
7: 村长，
6: 你们都在这儿啊。
8: 老村长，
1: 老村长。
6: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走几天，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
1: 好，
6: 好，
1: 好啊。
0: 姑，你看，好不好？
8: 好。
0: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9: 哎，这可不行。等你呀，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0: 嗯，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9: 好，对，你看啊，爷爷给你带来个这，好不好？啊？
0: 不好，打不死胡儿子。
9: 谁说的？你看啊。
0: 哦，打架来了！打架来了！爷爷，你看，
9: 好不好？
0: 好，我要，我要，给我！
1: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走走。
9: 老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食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10: 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呢？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望着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9: 这痛快的日子啊，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
10: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呢，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1: 周书记，周书记，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哦，慰劳品，
6: 慰劳品都准备好了，
1: 都准备好了。
6: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杀个羊。
9: 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
1: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
11: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
12: 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13: 对，
12: 以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曹文虎警备司令部，哎，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11: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
12: 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咱们当指挥员的，
11: 咱们当指挥员。

0: 等等，更应该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知己知彻，方能百战百胜。<笑>你老实冷静冷静，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
1: 不，老杨。
0: 好，一下命令吧。嗯。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 第二，很快的进城，侦察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嗯。

0: 来，给。
1: 哎，你，
0: 哎，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
2: 哎，老杨。
0: 太太，又怎么了？
3: 你也不来收拾收拾，看
2: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
3: 看，
2: 看，哎，
4: 站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2: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
4: 可是镇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掉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
2: 胡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虽在沙家店少受挫折，你我不必多虑。目下西安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警备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4: 镇长。
2: 哦，
5: 刘老先生，
4: 尤其最近阵子了，
2: 哦，
4: 到处活动，

0: 送上门来了。大队长，
1: 要
0: 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
1: 是。
0: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
1: 是。
2: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杨杂碎，哎，杨杂碎。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你快点吧，快点！集合！
3: 上官，
2: 快点，快！
3: 钱，碗。
2: 三爷，来碗杂碎吗？
4: 不来，大半斤酒。
2: 哎，
4: 曾虎集合人抓游击队呢，小心点。
2: 快点啊！哎，耽误不了啊！
4: 把摊子收拾了，注意。
2: 这是宋三喜送来的情报。
1: 警备司令部给曹文虎的空投公示到了，在柜子里锁着。空投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
2: 什么？没搞到。带走。老陈回来了。
5: 陈队长，保安队出动了。
2: 老陈，这才是蒋太公稳坐钓鱼台，敌人上钩了。
6: 陈队长，曹文虎还没出来呢。
1: 嗯。
2: 啊。
1: 老陈，怎么办？老张，徐大嫂，再把这些传单撒出去。
5: 好，走吧。
1: 走。
6: 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
1: 好，准备炸药。
6: 嗯。

游击队既敢深入府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子和，这其中必有阴谋啊！

0: 都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
2: 快快快走，快快快！
3: 镇长，仓库爆炸了啊！
4: 救火，快！
0: 从镇公司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0: 那我
1: 好，就这么办。
2: 嗯。嗯。
3: 陈队长，尚平干掉了。
2: 好，过去吧。

0: 三喜儿，三喜儿，三喜儿，倒茶。
1: 不许动！
0: 啊！

0: 强队长，敌人回来了，
1: 快隐蔽。
0: 好。
2: 队长，
3: 哎，怎么没声？
4: 来人呐！
1: 不许走。
2: 队长，你出来一下。
4: 刘老先生。
2: 太太，开门。
1: 给他说，镇长出去了。
4: 镇长，刚才出去了。
2: 出去了。
5: 等着吧。

0: 孙行，候查。
1: 伙计，里边有人，不知道搞什么鬼。
0: 走，找镇长去。
1: 嗯。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宋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
0: 警备司令部来的，找藏务虎呢。
2: 哦，啊，我就是啊。
4: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5: 对呀，算了算了算了
6: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4: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曹镇长，
7: 参谋长，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4: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7: 是。
4: 喂，曹镇长。
3: 参谋长，西安长官部来电。
4: 喂，曹镇长，你等一下。
3: 明天下午飞机来空投粮食。
4: 哦。
3: 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文虎保安队戒严桥头镇和公路大桥。
4: 喂，曹镇长。
1: 嗯。啊。好。我们全力以赴。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

0: 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站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 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宇生啊睡立方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儿，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8: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9: 真的是前后2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想要身体好，睡。

0: 他妈的，你为什么不见乔同志？
1: 报告司令，我
0: 你私通共产党，放进了游击队，炸掉了国军的粮食，贻误戡乱军纪。来人，
2: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2: 是，
1: 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0: 军座，限期让他交粮。

好吧，暂且先饶过你。限你马上交出500担军粮，再有延误，立即枪毙。

0: 老崔，
1: 啊，
0: 嚯，
2: 小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把野鸡毛包兔子皮。
0: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2: 好。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3: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嗯，
2: 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这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
4: 说得对呀，
2: 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燕，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得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5: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2: 哈，你这个火性子呀！
6: 同志主任来了，
7: 哎，罗新英来了，哎，罗新英来了。
8: 同志们，你们好。
9: 小雨来，
10: 李大声，
9: 来，
10: 大声
2: 雨
9: 来了。
2: 你让着小小，老爷，你爱人来了。
9: 今天小小姐多漂亮，
2: 咱们看看去。
10: 哎，大伙儿，看看小刘去，快找小刘去。
11: 好，
8: 同志们，大家都好啊。小刘，小张你好。
2: 李英啊。
8: 张书记。你好，
2: 你好，
8: 陈队长，我们给你们送慰劳品来了。
5: 老杨，看他们的慰问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啊！
8: 陈队长，你别夸奖了，等秋收以后，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
2: 好，黄米糕，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8: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
2: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8: 那就更保险了。
2: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4: 好，小英同志，太感谢你们了。

0: 我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先抽空子去消灭他，倒扛着枪杆子等着掰包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通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们一拳砸下去，把曹文湖进卑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
0: 敌人要是像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了。我们保住一颗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争粮食，就是争最后胜利。 你再想一想，给。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你休息会儿吧。我不累，陈队长衣服你拿来了吗？拿来。老杨，你的鞋穿着合适吗？

0: 孩子乖吧。
1: 爬墙上树的，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
0: 小东西。

0: 胡子都长这么长了，头发都快白了。这几个月来，我真想家。
1: 别气，怎么？抱着枪杆子不打仗？
0: 我憋得慌，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哼！
1: 哎呀，你！
2: 打仗嘛，还想你们绣花？秀英，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嗨，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3: 是，
2: 这500担粮食，我
3: 什么？ 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镇长。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刘老先生，川口村你很熟悉，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百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0: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我就可以在那些穷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奉镇长。
1: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川口村探听一下消息。
0: 是这。
1: 怎么？
0: 愿效犬马之劳。
2: 子豪，
3: 要
2: 做好准备，请邱司令部配合，猛袭川口村。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苏条，
0: 哎，有。
1: 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没有路条子的，把他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乡。
2: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2: 好，大声，赶快追！站住！
1: 站住！
2: 住！出来！刘文华。

0: 陈队长，敌人到李家沟了。老杨，准备战斗。
1: 好。

0: 大队长，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讨粮食。好，王连良，
1: 有。
0: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1: 是。
0: 打！给老子打！他妈的上！他妈的打！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狠狠地。

0: 白杨，你看，敌人偷袭村子了。白杨，我盯住敌人，你带一分队，马上进村子，掩护群众转移。
1: 老陈，你去吧，
0: 让我来消灭这股子土匪。
1: 老杨，
0: 好，我去。
1: 进村子以后，可千万要小心呢。
2: 说，
3: 你说，
2: 奶奶，
4: 我说，保安队要来抢粮食
2: 啊！
4: 抢粮食。

0: 大圣，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进村子了，快！乡亲们，走小路，快走小路，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走！
1: 大队长，大队长，
0: 杰汉，你可来了，你看。
1: 这个老黄头，我就问他有粮食。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中有赏啊！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你说，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吃。
0: 他妈的，说！
1: 呸！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延安人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0: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1: 你们这群土匪！快点！土。

0: 你们这些畜生。
1: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哎呀，
2: 沙姐，沙姐，沙姐，
3: 不好，来的人，游击队打来了
1: 啊，
3: 给我盯住打。

0: 大妈，
1: 被敌人打死了。
2: 杨队长，
0: 曾喜儿，曾喜儿，
3: 爸爸打。
0: 帮我打一下。
2: 好，
0: 大妞儿守在。
4: 是。
0: 把他们抬下去。
4: 是。
0: 小刘，
5: 哟，
0: 掩护群众撤退。
5: 是。
0: 老村长，快走吧。
6: 好，走。
7: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杨队长，群众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陈队长命令撤退。
1: 撤退？为什么？
0: 杨队长，敌人冲上来了！
1: 保证，小周，你们掩护。

0: 站得熟，你掩护。杨队长，小刘，把方德斌背下去。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听命令。
1: 冲啊！冲！
0: 二红，

0: 陈队长，杨队长，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

0: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边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

0: 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

0: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

0: 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情。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杨队长，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啊。

0: 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啊，杨队长，请。
1: 杨队长，杨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嗯，他妈的！
0: 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2: 来人，有，给我拉出去枪毙！
3: 是，
4: 给我杀！杀！
3: 走，
2: 等一下。给我关起来！

你爸爸打胡儿子去了，乖孩子，好好睡吧。

0: 猪爷爷，猪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啊。睡吧。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2: 解放军宣言，好啊！
0: 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
2: 嗯，
0: 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消灭曹文虎。
2: 嗯，
0: 哎，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2: 行啊。
1: 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0: 曹旺虎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下毒手？
1: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2: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1: 不，周书记。
0: 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3: 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队长，你看，这家伙卵硬不吃，马上枪毙。
4: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喂，我曹文虎。哎，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正。啊？警备司令部带去审问？好，好。
1: 什么？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0: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高，喂，哪里呀？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

0: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1: 嗯，
0: 快。
2: 我能再来半斤。
3: 你行。
4: 徐大嫂，催你呢。
1: 嗯，你的衣服好了。陈队长，咱们的人全准备好了。

0: 团长，团长，
1: 长官，
0: 镇长呢？带人，
1: 镇长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谢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哦，朱子和。哦，请坐。谢副官，久仰久仰啊！<笑>啊，请请请啊！哎，三姐，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1: 是，
0: 请吧。 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啊，曹镇长因伴军粮奔走在外，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1: 好好好，
0: 干！

0: 朱大队长。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
0: 啊，
1: 来，
0: 干
1: 干
0: 干！啊！
2: 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你。快催催酒菜去。
3: 嗯。
2: 曹武回来了，把这些干掉吧。
1: 不，留下。
2: 嗯。

0: 谢副官，方龄兄弟非常欢迎。三弦儿，哟，白酒，
1: 是。
0: 不，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2: 那，
1: 镇长，酒菜备齐了。
0: 哦，好，好，这是锦被司令部的谢副官。
1: 啊，谢副官。
0: 啊，曹太太。 请坐，嗯，大人，好好。

0: 谢副官，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
1: 没问题。

0: 好，
1: 再见。
2: 再见。
0: 哎，好。
3: 他妈的，开门，开门！快快快开门，快开门！来人了，快开门啊！
4: 谁？
3: 你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哎呀！你是哪儿来的啊？
2: 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
4: 混蛋，横冲直闯，绑了。
3: 朱三队长，你老子我枪去。
5: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4: 啊，什么？不许动。

0: 太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哎，去！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请接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哦，副官谢子龙来了。好好，我马上叫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曹虎，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请兵。
1: 有，
0: 带马。
2: 是，
0: 走。
1: 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 兄弟，我非常抱歉，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啊，哼，啊，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子贺，让。 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啊，
3: 好，兄弟，我就护送一程。
1: 三爷，
4: 哟，
1: 备马，
4: 是。
1: 好，请。
4: 干什么？解开。

0: 好，一路顺风。快，快抓游击队！
1: 好，好，好。
0: 快抓游击队！
2: 残虎，
0: 你把游击队放跑了！
2: 啊！
1: 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残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怎么回事？快！

给我冲！

0: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唐文虎，我们彻底胜利了！
1: 我们胜利了！
0: 马上做好一切准备，配合解放军收复延安！

0: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外滩海滨大楼，东方红的旋律开启了上海新的一天。渡轮、地铁、汽车把人们送往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个时候，911路公交车就会沿着那些布满梧桐树的林荫大道，驶过高楼林立的热闹商区，抵达这片被人们称为老城乡的地方。海上繁华始于斯，小小老城乡就是大上海真正的核心。
1: 走进上海老城乡，有一种穿越历史回到过去的感觉。不同于浦东新区的高楼林立，外滩街头的十里洋场，老街旧屋沉淀下一代又一代上海人原汁原味的生活，蕴藏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像一位年迈的母亲。老城乡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哺育了上海今天的繁荣。
0: 北临外滩，东望陆家嘴的老城乡，自元朝以来一直是上海老县城的所在地。这片只有2平方公里的老街区，曾经耸立着一圈高高的城墙，当时的人们把墙内称为城，墙外商业繁盛之地叫做乡，老城乡由此得名。红黑相间的砖瓦屋顶连连起伏，演绎着繁华都市中最东方的传统景致。城隍庙和文庙里香火不断，延续着700多年的历史和文脉。江南传统民居，石库门里弄错落分布，近百条蜿蜒的小路延展着洛阳人家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精致生活。

0: 还原着上海最初的模样。
1: 陈老师啊，为什么老城乡的弄堂都是这样弯弯曲曲的呢？
2: 因为老城乡呢，以前呢是传统的江南水乡。以前呢，这里都是小河，那所以说老城乡的发展，所以把这些河呢都填了，所以呢形成了现在的街道啊，都是弯弯曲曲的，很窄的啊。
1: 啊、哦，这样啊。啊，
2: 我们老城乡人的性格呢，就像这个水一样的包罗万象，啊，永不停止。
0: 伴水而居的生活早已远去，但与水相关的故事却在深深浅浅的巷弄中流传。明永乐年间，作为太湖主要泄水口的吴淞江淤堵严重，江南地区水患成灾，户部尚书夏元吉十分着急，开始了一项浩大的治水工程。
3: 疏浚到上海这一端的时候呢，上海县的一个学人就跟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疏浚吴淞江这个工程量特别浩大，所以呢，是不是可以直接疏浚范家浜？下面这一段就是范家浜。
0: 范家浜原是老城乡东北边的一条小河，夏元吉实地考察后采纳了这个建议。疏浚后的范家浜连通了吴淞江、上海浦和黄浦，形成了一条烟波浩渺的大河，这就是今天的黄浦江。黄浦江的疏通解决了太湖水患，由于河道变宽，水运兴起，上海逐渐成为往来商船最重要的中转码头。
3: 大大小小的船只呢，对于老城乡的发展很快，都到上海来了。
1: 哪些这个商人来这边做生意了呢？
3: 那好多了，福建的茶叶商人，江浙的丝绸商人，特别是人来的多了之后呢，还专门开了这个票号，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银行。
0: 老城乡因水而兴，曾经的小县城成为了商贸重地，南来北往的船只带来财富，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眼界变得开阔起来，他们接纳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文化。异乡人建起商馆会所，在舟楫相望、车辇声声中，开辟出一方包容开放的天地。今天的人们依旧可以从古老的街巷名称中感受到当年的繁盛景象。药局路因集中大量中药铺而得名，外弦瓜街是海货一条街，旧教场路是驻兵操练的地方。时隔数百年，黄浦江依旧是沟通南北的主要水路。每当夜幕降临，伴随着声声汽笛，灯光就会扮亮这条流淌了600多年的上海母亲河。滔滔江水诉说着沧桑往事，也见证着老上海发展的历史。明嘉靖年间，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让海上倭寇横行，人们不堪侵扰，筑起了一道圆形城墙。城墙维持了小日子的安生，却也困住了发展的脚步。徐光启是明末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他目睹了上海的兴衰，也见证了明王朝走向没落。忧国忧民之心让徐光启有了立身行道、治国治民的远大抱负。就在他潜心苦学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欧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当一艘艘满载着西洋钟表仪器的轮船来到中国时，徐光启看到了一幅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
4: 这个就是著名的昆舆万国全图。先祖呢看到了这幅图以后，对他的视野做了非常大的扩展，因为原来呢也不知道世界很大，也不知道就是世界到底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这个图他也开始思考。
0: 明朝末年的中国社会空谈之风盛行， 徐光启却能放下对外来文明的傲慢与偏见，虚心学习，变革图新。
4: 他很希望就是用这种先进的知识、先进的仪器、先进的这个意识弥补自己国家不足的地方。我们学习为我朝所用。
0: 徐光启几经周折找到利玛窦，和他一起翻译完成了西方数学的经典之作《欧几里得原本前六卷》。徐光启把原本中的数学理论译为几何，并料定此书为译，百年之后必人人喜之。翻开如今的课本，点线面这些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数学用语，都是在那次翻译中确定下来的。徐光启的努力没能延长明王朝的气数，但历史却没有辜负他的期许。今天这位先驱者长眠故乡，而徐家汇这片因徐氏后人聚居而得名的地方，已经成为上海最繁华的商圈之一。当年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开明思想，至今仍在深深影响着这座以开放著称的城市。繁华始于斯，无论是黄浦江边的五光十色，还是徐家汇的高楼大厦，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老城乡。上海有句老话，有了城隍庙，上海就有700年的历史，没有城隍庙，上海就只有100年的历史。当地人口中的城隍庙并不局限于那一方庙宇，而是围绕在庙宇周围的老城乡。
1: 对于很多上海人来说，老城乡承载着他们对于家的记忆，而散落在街边的茶楼和点心店则记录了他们的乡愁味道。湖心亭是上海市区现存最古老的一间茶楼，来这里的常客大多是当地的居民，无需特地约定，如果遇到就在一起聊一聊家长里短，而独自一人也可以品尝一份特有的清闲，点一壶茶，一份点心，看看窗外的九曲桥，平淡的生活也就此有了滋味。
0: 曲径通幽处，老城乡里藏着许多上海往事。九曲桥连接湖心亭通往豫园，这座彰显江南文人诗情画意的园林始建于明代，是上海市中心唯一保留下来的古典园林。园林最初的主人将其取名为豫，意为平安康泰。然而在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这个吉祥的名字却没有使他幸免于难。第二年上海被迫开埠，英法等国在老城乡以北设立租界。当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后，爵士音乐在新建成的洋楼里响起，各色光怪陆离的西洋货物蜂拥而入，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转移到上海。站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最前沿，面对家园沦为半殖民地的悲凉，有人沉迷于远东第一大都会的喧杂与传奇，也有人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施以长记忆质疑。上海由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巨大拐点。
1: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都市都被称作城，比如说北京城、南京城、兰州城等等，唯有上海被称作上海滩。它打破了城的藩篱，冲出了束缚，拥抱一切新的事物，这也使上海成为了最早接触现代海洋文化的城市。1868年，一艘名为田吉号的轮船从我身后的江面缓缓驶过，这是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机器轮船。它带给上海的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更有思想深处的冲击。
0: 东西方文化撞击之下，拥抱变化成为老城乡唯一的选择。 1867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迁到了老城乡以南的华界，李鸿章派幕僚

0: 往欧美学习机器制造。那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席卷西方各国，改变着人们的生产运输方式。这一幕幕场景让一位叫朱志尧的年轻人大开眼界，
1: 发现他们的工业很发达。尤其当时候呢，我们国家正好是在那个鸦片战争时候啊，和那个八国联军来过后，觉得呢是首先呢就是要把工业兴起来过后，国家才能强大。
0: 回国之后，朱志尧毅然放弃科举之路，于1902年取气为求心之意，创办了求心机器轮船制造厂，研发各种新型机械。
1: 这呢是原来的求心厂的旧址，这也是那个设计楼。
0: 徐百令一直醉心于老城乡的史料发掘研究，他曾在留存下来的记录中读到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个时候，年轻的求心厂在上海滩崭露头角，但是一天早上，人们却惊讶地发现用来制造机器的模具丢失了。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过了几天，竟然有同行来到厂里向工人求教模具的使用方法。
1: 结果这事情叫朱志尧知道了，他很乐意的去帮助他。他为什么呢？他这样大家都在搞这个事情，不是很好吗？那大家都来搞，那这国家也就兴旺了嘛。
0: 朱志尧明白，仅凭一己之力并不能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在求心厂的产品图册里，他写道：“唤起我国同胞，不要迷信外国。谁说中国不及外国？嫉妒没有用，羡慕崇拜没有用，要自己动手做。”城门与国门齐开，开明求变的思潮席卷而来。无数老城乡人怀揣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开办起电厂、水厂、电话局、电车公司。他们喊出提倡国货与洋货抗争的口号，民族工商业逐步兴起。民国年间，在这片五方杂处的土地上，有踌躇满志的实业家和银行家，有意气风发的文人墨客，也有更多在这里谋求一方生计的城市平民。老城乡以宽容的胸怀接纳着一切，成为新移民的家园。离老城乡不远，有一处石库门房子，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历史的选择绝非偶然，正是以老城乡为代表的上海，以其海纳百川的胸襟，接纳着外来文化的精髓。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跨越千山万水，落脚在这片开放包容的土壤中，为中华民族探索出一条光明之路，奏响了国富民强、复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2: 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吸纳性。上海在从一个县城迅速成为一个亚洲最大开放城市的这个过程中间，它把各种思想、各种人都集中到这儿了。人们在开放中间学习，在开放中领悟，在开放中呢鉴别吸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必然会对建党产生很多的促进的作用因素。
0: 今天的老城乡依然延续着老上海的生活。巷弄不宽，房子不大，一栋楼里往往会住着几十户人家。就在这看似杂乱无章的日常中，却有着远亲不如近邻的温情。
3: 哎，好好好，琳达，也是。小姐，
0: 从胭脂店取完牛奶和钥匙，张国义来到了郑中阿姨的家里。这件事情他和邻居们已经坚持了十几年。
3: 你那来了啊，你那来了。
4: 哦，谢谢谢谢。
3: 弄好吧。
0: 街区看起来已经老了，而老人们却并不

0: 想搬到新的地方去。
1: 郑
0: 阿姨的儿女一直希望能把她接到身边赡养，但老人却一直没有答应。
2: 年四岁来呀，我跟着你习惯了。
0: 对这位近百岁的老人而言，上海一个世纪的变化都集中在了老城乡，他只想在这里慢慢老去。城市越来越大，人心越来越远，唯有老城乡里狭窄的巷弄还能自然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3: 现在都有空调啊，电器，这个门板你看多旧。
0: 这一天，已经79岁的知名主持人陈铎带着妻子回到了家乡。
4: 陈铎，
3: 哎哎，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今年又来了。
3: 今年又来了。
4: 陈总，我妈，我妈。
3: 哎呦。
5: 别给我记
3: 得。侬好，侬好，记得，记得。
2: 你爸那一家没你啊？你家小，你也干。
3: 哎呀呀呀！
2: 哎呀。
0: 不过百米的弄堂，陈多走了15分钟。这位已讲标准普通话为职业的老人，回到故乡，地道的上海话依然那么流畅自然。
3: 都老年是女青了。
0: 对游子来说，离家再久，也不会忘了归途。
3: 这就是我的家了。
0: 虽然现在家人都已搬离，老宅更换了主人，儿时最喜欢的天台也改作他用，但每次回来，陈铎都要去那里看一看。
3: 哦，哎，这个模样还有还有，我是从这儿踩到这块地方，啊，爬到这个墙上。又看远处，上海的高楼都在那边。高楼当然是象征着一些什么东西，那是模模糊糊的。多少多少多少年之后，我在文汇报那个大楼上往这边看，想找我的家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一反方向一倒回，思索，哦，原来看的、向往的，或者说追求、希望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美好。
0: 离家不远处就是陈铎曾经就读的学校，有着140年历史的梅溪小学，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就是在这里，陈铎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
6: 是吧？就是这个教室。你看现在。
3: 那时候我坐的位置
6: 在哪？
3: 面对讲台，应该是中间靠右一点。
0: 岁月荏苒间，校舍早就不是原来的模样，曾经稚嫩的孩童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长者，但学生时代的烙印却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6: 想想你那时候可能不捣乱。
3: 学校教育并不是死板的让你就只能这样不能那样，而是有些老师比较开创性的让你要创。
0: 开放式的教学让陈铎有了充分展示的舞台，也为他成为中国第一批电视工作者打下了基础。这次回到母校，他带着珍藏多年的成绩单，泛黄的纸张记录着当年的成长。70年后回头再看，字里行间似乎也预示了未来。
3: 小学评语里已经说了，喜欢琢磨新事物，啊，到了工作单位里，所以我也愿意琢磨。你如果不创新，老是跟着人家后头走，那走着走，人家一刹车，你还不知道蹦就撞了。所以必须要有自己的路走。
0: 老城乡面积不大，却培育出一颗颗向往广阔天地的心。越过高高的围墙，陈铎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到了五湖四海，而对于家乡的文化，他也有自己的理解。
3: 所以我说，上海为什么有时候可以说走在全国的很多城市的前边，不是偶然的。尽管这么小的一条弄堂，远不是大草原，这个大海边上，哎，但这也有这儿的海洋啊。你有好的，你有你的长处，我都吸取。

0: 管是你是南方的、北方的还是哪儿的，甚至于国外的，我都拿来。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前进的脚步会慢。
1: 数百年时光中，有人留下，也有人离开，还有人归来。老城乡始终是他们人生开始的坐标原点。在时代的发展中，这里从不曾被人们遗忘。新一轮的保护和改造正在加速进行，为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留住历史的根脉。
2: 如同一位慈祥的母亲，老城乡孕育了这座城市最初的文化底蕴，给予了它不断前行的活力。漫步在巷弄深处，我们会感叹这位母亲老了，但抬头看到拔地而起的高楼，我想她是欣慰的。如今的上海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着世界，曾经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如今这里是人们追逐梦想的舞台。
1: 时间消弭了老城乡的边界，崛起了上海，有了更加开阔的眼界。身处其中的人们从不会拒绝新的事物，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包容着各种新奇的想法。
3: 其实我爸爸还是一个非常民主的人，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啊，让我去有这样的一个胆量，我去试未来我想去做的事情。
1: 父亲的开明让郑建林从小就不缺乏探索世界的勇气。高中毕业后，他开始了在加拿大的留学生活。
3: 我觉得中国可能不缺一个大学生，他可能缺的就是一个更加愿意这个大胆去尝试创新，可以去吸收一些海外的知识再回来。
1: 当飞机高铁缩短了城市间的距离，越来越多的老城乡人奔赴远方，而当时代给予这座城市新的机遇，他们又怀揣梦想回到故乡。2008年，郑建林辞去海外的工作回到上海，打造了中国首家联合办公空间。不同于传统的写字楼，联合办公空间有着共享的公共区域、会议室、开放交流的工作氛围，吸引着很多创业团队。他们从事各行各业，来自世界各地。这种现代的办公模式就像老城乡的生活，虽略显拥挤，但共享便利，人与人之间友好包容。如同过去的老城乡，先民们怀揣憧憬沿河而来，催生出一座城市的繁荣。今天的上海承载着2400万人的梦想，海纳百川，大气谦和，不辜负每一个人的奋斗和坚持。当异乡人站在灯火阑珊处遥望故土，上海人的乡愁就隐匿在巷弄深处。老城乡的房子没有高楼大厦宽敞，却为一代代人遮风避雨。它是这座城市的根脉，记录岁月的变迁，深藏繁华背后的奥秘，并和今天的大上海一起拥抱着一个崭新的

王宗福在昌吉美食街做饭店生意。今天给孩子们准备的晚餐就是店里的特色野蘑菇汤饭。这些蔬菜都是用来制作汤料的，青萝卜、胡萝卜、羊肉，这些都是制作汤饭的基本食材，野蘑菇才是这道汤饭的风味所在。

羊肉下油锅炒熟，加入野蘑菇及土豆、胡萝卜等各种蔬菜。新疆人把这个过程叫做懒汤，一锅汤粉的味道好不好，看的就是这锅汤懒得好不好。把醒好的面饼割成一指半宽的面条，担在手上，用拇指掐成片状，迅速落入锅中。这种形状的汤饭在新疆也被叫做酒片子。汤饭一定不能将面煮得太多，锅中的汤要宽，否则饭太稠。做汤饭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只要汤味鲜美，可选择不同的蔬菜进行搭配，不需拘泥。对于王宗福一家人来说，野蘑菇汤饭既是生意，又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常味。

0: 存了你多少回了？你什么时候去啊？爸，哎，我不带他吃饭了啊！
1: 少吃垃圾食品。
0: 知道了。
2: 谢谢老板。
0: 一宁，我来了，还是福建老板。哇，好香啊！
2: 吃慢一点，吃那么着急干嘛？又没人跟你抢。
0: 要是我爸知道，一定会骂死我的。小小，今天要给你个惊喜。我车很痛，我又不上班，用不上这么会的东西。
2: 怎么会呢？有了这个车，以后小小就可以开车来接我了，我就不用等那么久了。
0: 2-5天就行了。
2: 那怎么行？
0: 只要是给小小的礼物，无论大小，仪式感一定要有。易总，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走了。
2: 不着急。
0: 你要有事就去忙吧，你不用管我。
2: 好吧，那我走了。
0: 去吧，去吧。

0: 林小兰，
1: 让林小兰出来！
2: 出来！快点！
3: 不是，
2: 把他叫出来！
3: 我们是谁呀？
2: 我们把全部身家都压在这上面了，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3个月回本，我现在一分钱没见着，坑得我们血本无归。你想抵赖啊？
3: 不是不是，就是
2: 啊！
3: 林
2: 小兰，
3: 什么？

0: 赶紧的，把雷电话给我叫上来！
1: 不要乱讲话，好不好？
2: 就是李想，你们什么人啊？
3: 李想干嘛呀？
1: 什么呀？
3: 干嘛呀？
1: 别动！别动！别！你们！
4: 稍微等待一下，准备一下住院的东西。林女士，我是星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海汉。林女士，我代表我的当事人对您正式发起诉讼。

0: 是不是搞错？
1: 本所已经接受了逸林金融投资人的委托，您作为法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0: 什么逸林金融？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林小姐，装作不知道并不能逃避责任。
0: 我没有，我真的不知道。
1: 总之，请您准时出庭。

0: 小女士，我院受理易林金融违约对付案，请您准时到庭。
1: 玉宁，你去哪里了？

0: 爸，不开心。只拿了第二名。
1: 这有什么吗？我们家小小不管拿了第几名，在爸爸心目中都是最棒的。

0: 金融营业信托纠纷案现在开庭。
1: 审判长，
2: 一林金融作为合法持牌的私募机构，私募资金高达5000万，然而兑付期届满却未能够履行承诺，导致我的委托人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损失。
3: 法官同志，我对陈律师说的这些事情完全都不知情。
4: 被告方请肃静。
2: 我方主张林晓作为法人补充公司未能兑付的5000万人民币，以及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0: 被告请进行陈述。
1: 我没有代理人。我选择为我自己辩护。
0: 但是亿林金融多个产品年化收益率高达12%，远超过了银行的理财产品。
2: 首先，亿林金融过往的财务年收益报告都稳定在13%到15%之间，因此我的委托人是在确定了这份报告的真实性以及可靠性之后才选择进行的投资活动。
0: 被告方就原告方的陈述有什么意见？
1: 你说的这些金融产品我完全都不知情。
2: 但证据表明，被告人林女士是法学生，并且学过金融法。
1: 但是我6年没有在职场工作过了。
2: 但您的社保从未断缴过。
1: 对，我的社保是一直都在我男朋友的公司缴纳的。
2: 就是亿林金融，并且时间长达6年。
3: 谢谢啊。这儿呢，谢谢啊。这儿呢，
1: 挂个社保而已，我把身份证发你不就好了？
4: 放心，
3: 不光是社保，我还要给你开个联名账户。
1: 我们不是已经有亲密付了吗？
3: 那怎么够呢？
0: 被告。请遵守开庭纪律。被告，请遵守开庭纪律。
1: 法官同志，我可以给我男朋友打个电话吗？我真的没有撒谎，我的手机里面有聊天记录，也有截图，还有我们的通话记录、短信记录都有的。这些可不可以被作为证据啊？怎么送我这么贵的钻石啊？
5: 小小，真羡慕，真幸福。
3: 别人有的，小小也要有。
1: 好了，
6: 怎么又给我买东西啊？
3: 这是我给叔叔定制的一套家具。
1: 诗雨，易宁呢？
5: 易总还在开会，这是他让我买给你的。
1: 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啊？
5: 因为你值得呀。
1: 那边我聊天。
0: 被告神志是否清醒？被告神志是否清醒？需不需要休庭？被告方是否还有补充的证据？

0: 决如下：林翔女士作为亿林金融法人代表，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与公司的兑付行为无关，林翔女士需承担违约责任金。毕婷，
1: 今日本市亿林金融违约兑付案宣判，败诉方具有律师资质，

0: 怎么是你啊？
1: 好歹是我把你送到医院来的，有点礼貌好吧？
0: 你，
1: 那
0: 你要干嘛？
1: 生理盐水加挂号费，70。

0: 林女士，庭审判决讲的是证据。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Sorry，
2: 玉宁，你到底在哪儿呀？

0: 你可真是深谋远虑。他把
1: Deepfake
0: 给做了升级，为了这个人脸识别系统，我可没少哄林晓。你说他是学法律的，怎么有个精明点？没想到是个傻子。你俩联名招呼里，你都存了几十万了，他一分都没花。唉，以后。
1: 终于不用再见林晓那个傻子了。怎么？你舍不得？怎么会呢？
0: 终于不用在你俩面前演戏了。我做这些，还不是为了你吗？
1: 好了，别生气了。你就不怕我带那些钱跑了？当然不怕。
0: 你就怕林晓上诉吗？
1: 他哪有那个能力啊？

0: 林翔女士作为亿林金融法人代表，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与公司的兑付行为无关。
1: 作为一名律师，取证是基本的职业素养。

0: 你父亲现在怎么样？谢谢阿姨关心，但医生说，我父亲醒来的概率只有20%。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阿姨，对不起，是我不懂事，但是我之前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当律师，现在来找你，能有个机会。
1: 你有时间吗？过来一下。
2: 安总，您找我？嗯，是你？
3: 阿姨，这不行。
1: 海汉呢？他以后就在你的手下，你带带他。

0: 行不行，阿姨，我跟他我。
1: 你先去办入职。
0: 入职？嗯。
1: 去吧。
0: 谢谢阿姨。
2: 安总，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哎，
1: 我已经决定了，他爸爸和我是好朋友，他现在的遭遇和情况你比较清楚。
2: 但这种情况，
1: 帮帮他。
3: 确实，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的情况了。
0: 报道完了。
2: 作为你的原告律师，你的遭遇我是很同情的，但是今后在一起工作，希望不要把你的个人情绪参与到工作当中。
0: 你放心，这是我新的开始。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个工作机会。

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走吧，带你熟悉一下环境。

0: 你这是邪道，你管得着吗？我看见你偷拍他。哎，你别血口喷人啊！我跟你诽谤！你给我，你站住！你去哪儿？你们还没完呢！不是，放，徐峥，你们是犯法的。
1: 没想到你还是个惯犯啊！侵犯女性个人隐私，你将面临5日以上10日以下的行政拘留。走。
2: 有勇无谋，如果刚才你不能成功取证的话，就会被反咬一口，知不知道？在场的人都看见了。万一在场的人不给你作证怎么办？我。
3: 律师不能只靠一腔孤勇吧？你们是律师吗？刚刚真是谢谢你们了。
4: 不用谢。
1: 没事儿，该出手时就出手，咱俩都是女孩，相互帮忙应该的。请问你大概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你啊？
3: 我突然被辞退了，但是公司没给我赔偿金。那你的工资够成，你跟我说一下。看一下啊，90000多，你申请劳动仲裁了吗？申请了，但是对方准备特别充分。
4: 仲裁那边建议调解，有点难办啊。你还有你们公司门禁的权限吗？走吧。
1: 去哪儿？
4: 去他公司取证。

0: 我们公司了。
1: 哎，雨薇。
0: 嗨，田科。
1: 听说你仲裁公司了。
0: 哦，这是我请的律师。
1: 啊，你好。前几天接替你的助理又被开了。
0: 那他可能也不够灵活吧。
2: 邱主任，这事就拜托您了。
3: 您放心，管人这事其实是最难的。
4: 林晓，
5: 你跟他要过去。
2: 刘主任，这是。
3: 哎，这就是我之前带的一实习生，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这个平常就是爱出风头，啥都不是。
6: 刘总，您的资料。
3: 打开，打开啊。啊，没事，你打，我看着呢，看着。哎，
6: 不是，流氓！
3: 哎，你，林晓，林晓，你，林晓，你怎么可以为了转正，你勾引我？我可是有家室的，你。你怎么能这样？
2: 走。
7: 冯小姐，关于未提前通知辞退的代通知金，我们已经给予了 N+1的补偿，其中的一便是代通知金。
6: 可是我们需要深入核查，这 N 的计算基数是否合规？
7: 该给的我们都给了。
6: 可是。
5: 好，谢谢。走吧。
6: 雨薇，你别担心，我们会有办法的。
0: 拜拜。
6: 拜拜。在看什么？
5: 如果只是劳动纠纷的话，他不应该有那么强烈的愤怒和厌恶。
6: 难道是职场性骚扰？
5: 有些时候，美丽也可能是一种罪吧。
6: 没有人生来有罪。接下来该怎么办？接下来该怎么办？
5: 那得你自己想办法了呀。
6: 啊？
5: 这可是你的第一个案子。
6: 第一个案子？
5: 愣着干嘛？

爸，我听你话了，我去安姨那儿工作了，我还接到了人生第一个案子。

0: 走呀。
1: 哎，走。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0: 早，当然有了。徐军不是把雨薇给辞退了吗？那就说明他肯定要招聘新的人，这个岗位就还是空着的。于是我就拿年轻的毕业生的简历去应聘徐军的秘书岗。哇，你猜怎么着？
1: 讲重点。
0: 重点就是他秒加我的微信，然后我就表示我特别特别特别崇拜他，然后他就开始给我画饼。
1: 烈焰，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新的证据的。

0: 件的性质有变化，这种情况你应该先问你当事人的意见。
1: 你怎么不喝拿铁？
2: 谢谢，你真是太客气了。
1: 雨薇，你怎么不穿裙子了？
2: 我不想再被骚扰了。
1: 你没有错，不要因为那些不好的人和事就不相信美好。
2: 那也不是每次都能遇到像林律师你这样勇敢的人。
1: 其实我特别感谢你。
2: 为什么要感谢我？是我感谢你才对呀。
1: 因为你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孩子。
2: 你这么有正义感，为什么呀？
1: 我也不敢相信我浪费了整整六年。雨薇，你知道吗？

0: 最美中国乡音，
1: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陕西广播电视台大型戏曲综艺节目《琴之声》。大家好，我是刘芳。
2: 大家好，我是杨硕。
1: 岁月流金，芳华沉香，细数琴。
3: 在国际上出现，现在得在200万人民币左右。
4: 很多博物馆的藏品并不是说都是全品。
5: 花重金给父亲买名家画作，他却另有目的。
6: 我觉得我爸对我特别不公平。
7: 其实你今天来，就是想向他证明。

0: 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清末小说家刘鄂在《老残游记》中寥寥数笔，就勾勒出泉城济南的神韵所在。一座城有了水的相伴，就会让城一下子变得灵动起来。常年恒温的泉水喷涌而出，经年不息，滋润了济南人。依泉而居的生活，荡漾出一片如水般清澈甘甜的日子。
1: 走进济南的老街，会有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都市的感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诗意生活在我们的面前徐徐地展开，耳边总会不经意地响起潺潺的流水声，河里的泉水不间断地往上冒一些细小的气泡，就像在诉说着什么。也许只有见到这些清澈的泉水，感受了济南人临泉而居的生活，才会真切地明白为什么济南被人们称为泉城。
0: 济南市的中心是一片被古护城河环绕的老街区，它始建于1371年，相当于明朝时期济南城的范围。如今的济南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当地人又把这里称为明府城。3.2平方公里的街区内，46条明清时期形成的古街巷错落有致。由于是先有泉后建宅，所以老街里的房屋大多临泉而筑，80多处泉水流淌在小巷邻居间，叮咚的泉水声伴随着老街人走过了600多年的时光。
2: 我去的时候，我在想，我是这个石板路，那么就是随手掀起一块石头来，那么底下都是一汪清水，啊，那走到街上了，不小心就能把鞋湿掉。那清晨时候的时候，整个的这一条街上都是流着那种清澈的泉水。
0: 一代代济南人依泉而生，伴泉而居，生生不息的喷涌和清冽甘甜的味道，都是他们魂牵梦绕的乡愁。

0: 明府城北面有一处泉池，名叫百花洲。盛夏时节，岸边杨柳扶风，水中鱼翔浅底，一排灰瓦白墙的院落倒映其中，宛若江南。宋代的百花洲要比现在大得多，人们住在水中的小岛上，与北面的大明湖隔水相望。由于济南的地势南高北低，每到夏季，泉水、雨水毫无节制地往北宣泄，时常造成水患。宋熙宁四年，52岁的曾巩调任齐州知州。按照规矩，新官上任，朝廷会拨出钱款，为其修筑一间新的馆舍。但在曾巩看来，为民谋利才是地方官应尽的本分，怎能只顾自己享受而弃百姓于水火？于是他把修建官邸的银两捐出，又把自己多年来的积蓄贴补进去，建起了济南城的北门水闸。从此之后，大明湖成为蓄水之地，北城的水患得到彻底解决。
1: 所有的水质，他觉得治理水害，造福一方，它比其他的任何事情都要重要。这北门它是个水门，只要来水的时候，我再打开。那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程，
2: 一直都在发挥着作用吗？
1: 对，
2: 到今天也在用吗？
1: 一直都在发挥着作用啊！包括济南的几次大水来，这个水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曾巩深知，黎民之官犹如无源之泉，注定不会长久。他带领百姓用疏浚大明湖的淤泥修筑了一条贯穿南北的百花堤，方便人们从南岸百花洲前往大明湖北岸。这条堤又被称为曾堤。相传苏轼就是看到百花堤后深受启发，才修建了杭州西湖的苏堤。曾巩在齐州为官时间不长，两年后他奉命调离，百姓纷纷涌上街头，不仅拦住他的马，还拉起吊桥关闭城门，不愿让他离去。
2: 正声人去后，丰碑在人间。南丰祠在大明湖畔静静地矗立了近千年，一位好官的故事也感染着一代代的泉城人。正所谓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风光秀丽的大明湖畔不仅留下了不爱钱的曾巩的身影，也记录了一位不惜死的将军死守济南城的故事。
0: 明建文元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率领北军兵临济南。正在外地运送粮草的山东参政铁铉听闻消息，马上掉头驰援。他把济南城内的官兵和百姓组织起来，歃血为盟，死守城池。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武官，武官不惜命，这是他的座右铭。
0: 男儿到死心如铁，铁铉人如其名。在他的带领下，济南城固守了3个月。朱棣情急之下，命令士兵用火炮攻击，眼看城墙就要倒塌，铁铉急中生智，让守城将士把明太祖朱元璋的灵牌悬于城上。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兵围济南数月不克，只好撤军北返。两年后，当他再次率军南下，仍对铁铉心有余悸，便绕过济南，直取南京。智勇双全的铁铉使济南城两次免受战火之灾，被当地人尊称为城神。
1: 他是一个英雄啊，是一个力血肝胆的一个男子汉，他就用了智慧来保住了济南城，使人们更加的爱戴他。

0: 忠勇之人，是连对手也要钦佩的对象。朱棣称帝后，处死了拒不投降的铁铉，但却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公真似铁，浩气长存，几百年来铁公祠香火不绝，不惜死的英雄守住了武将的气节，也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1: 他死守济南，他尽到了臣道，他尽到了他的忠贞。像孔子所说的，这叫做杀身成仁；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做一个合格的人，做一个大写的人，做一个尽本分的人，其实这就是君子之风。
0: 海佑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甘甜的泉水浸润了无数才子大家的文思雅趣，变得愈发清明无瑕。孔子的仁德礼智，李清照的细腻婉约，辛弃疾的豪逸奔放，都融入这一方清泉之中，润泽人心。文风炽盛的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明清时期修建的文庙和贡院。孔孟之乡敬畏传统，崇文尚德。相传孔子九世孙听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后，与弟子们一起把家中祖传的《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中，才使这些书籍得以传世。鲁壁藏书的典故也就由此流芳百世。
2: 修身养性。
0: 时隔两千年后，这种精神仍然薪火相递般地传承下来。1938年初，一个背着土布包袱的中年人从淄川乡下辗转来到济南，他隐姓埋名，在大明湖畔定居下来。这个人就是被称作中国朴学研究第一人的陆大荒。
3: 其实日本也知道他拥有手稿最多，所以呢，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呢，就冲着我爷爷的手稿来的。就因为这个呢，在老家呢，把我们家的房子也烧了。
4: 那个时候其实非常危险的，
3: 危险，而且生活非常苦。但就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到日本手里。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在陆大荒看来，守住了国之文脉，哪怕山河破碎，中华也不会亡。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陆大荒，一生精于书画、金石、版本、目录之学。1937年，济南、淄川沦陷后，他用鲁壁藏书的古法，把珍贵的蒲松龄手稿藏于墙壁中，隐居在明府城老街。1962年，67岁的陆大荒把珍藏多年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3: 我大爷在当时在农村，从戏匣子里听说以后呢，马上买了张票，就来到曲水亭了，就说爹啊，你给我留一张，我卖卖，我那儿女又就有吃的了。当时我爷爷吧，就把我大爷熊了一顿，手稿哪能一页一页卖啊，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咱们国家的宝贵的文学遗产，它属于咱们国家的，我觉得把手稿捐出去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
0: 陆方红从小跟爷爷在老街长大，与爷爷生命交集的17年中，老人对他影响至深。退休后，陆方红整理了爷爷的手稿和日记，撰写出20万字的《陆大荒传》。他说，爷爷把蒲松龄的手稿捐献给了国家，他也要把爷爷的手稿全部捐献出来。在泉城老街，像这样的故事绝非孤立。王献堂，驱万里，居思民，心铸酒，这些仁人志士把守护中华文明灯火当作自己。

0: 习的本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将许多珍贵的文稿书籍保存了下来。当今天的人们有幸翻阅这些古籍时，也应该记住他们的付出和牺牲。上善若水，润泽万物。清冽的泉水流成溪，汇成河，聚成湖，鲜活了老街，也把民取舍之大义的君子之风流淌进每个人心田。
1: 济南人看到泉水，脸上是会含有笑意的。他们一见到那些从泉眼当中冒出的甘泉，心里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走在老街上，随便推开一处院门，主人都会用泉水泡上一杯茶，热情地招待客人，还会如数家珍地介绍起老街老巷和每一处名泉的来历。亲切而又爽直的济南话，听起来就像叮咚作响的泉水酣畅淋漓。
0: 老街上早就有了自来水，但人们还是喜欢喝泉水。一早一晚，打水的人络绎不绝，大桶小桶肩扛手提，仿佛只有这泉水泡出的茶，煮出的饭才有滋味。
1: 一年四季都拿这个喝吗？
2: 对，我们有的。
0: 如果甘甜的泉水是从自家院子里冒出来，那就更美。曲水亭街15号，始建于清末。院中有一眼从未干枯过的左泉，今年65岁的王丽从小就生活在这里。
1: 哇，这是以前的老照片。
3: 哎，这是。
4: 这什么时候拍的呀？
3: 这张老照片是80多年前的照片。
4: 80多年前了。
3: 哎，在这张老照片上，我们家的大门在这儿。这是门前的取水河，这个河也是有好几个石板桥。你看当时的人，这不在这河边洗衣服。
4: 现在看这个照片，能看出以前老街很有人气的。
3: 是。
4: 哇，哇，真棒哎！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冰，但是很清爽。
3: 是啊。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冰箱，哎，就是夏天的时候，一家人，一坐在这个小院子里啊，吃西瓜，聊天啊，其乐融融。
0: 老街居民临泉而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许多用泉爱泉的规矩。起凤桥街9号是周慧琴老人的家，院子里的泉叫起凤泉。几十年来，全家泡茶做饭用的都是泉水。
3: 这45年了吧？我那哥来的时候，就是这个街上基本上早起来没有洗衣服，没有涮那什么，全得让给这大水的。我们都没有这个顺手往河里倒脏东西的这个习惯。老街人都懂得这个规则。
0: 随着城市的发展，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留下老济南记忆的街巷越来越少，很多游客都喜欢来这里寻找泉城的旧时光。为了保护这份泉水叮咚的日子，老街人组织起护泉志愿者队伍，像守护自己的亲人一样守护着这方泉水。
3: 我们爹的这家子老护啊，早起来第一件事先是先清理河道，清理这河里的东西，就好清理完了以后再吃饭。师傅，俺这个地方虽然住的都紧巴点吧，也是不愿离开的，舍不得这一时时看着水就不愿离开。
0: 保住泉水就是保住了泉城的魂，如今节水保泉成为所有人的共识。自备井全都关闭了，地铁建设也远离了泉脉密集的老城区，人们意识到，只有用心维护泉水的欢腾，泉水才能给这座城市带来欢笑。芙蓉街是名府城街区中最繁华的一条街，因街上有眼芙蓉泉而得名。明清时期，芙蓉街周围有府院、布政司等衙门，许多商家在此开店。瑞福。

0: 祥的前身瑞福布店，济南第一家眼镜店，最大的百货店都曾开在这条街上。一家门脸不大的旗袍店，在热闹喧嚣的芙蓉街上显得有些冷清，但正是这份孤单的坚守，让这家旗袍店见证了老街150多年的历史。
1: 玉成号，这是家里的老号。
2: 哎，这是我爷爷给我父亲哈起了个名号，到了我这一代吧哈，就叫玉浅号了。
1: 都是取名字当中的一个字。
2: 是。
0: 于仁谦是老店的第五代传人，老人已经记不清做过多少件旗袍了。虽然现在开一间旗袍店赚不了多少钱，但他愿意守着一份老手艺，过着平淡如水的日子。
1: 老街人对您家这个老店是很有感情的。
2: 是啊，考上大学了，给儿子，给女儿，做件衣服，这都是常事。
1: 婚嫁就更不用说了。
2: 婚嫁就更不用说了。你看，我们家里从清代同治年间至今150多年了。芙蓉街的一草一木，街坊四邻，我对他们的感情非常重。
1: 我们经验当中完全不。
0: 老城老街老手艺，其实就是一座城市不改的初心与守望。于仁谦入行50年，始终坚持手工制作。一件旗袍上上下下60多个数据，需要量半个多小时。老人从不敢马虎应对。
2: 虽然说旗袍不会说话，但是穿旗袍的人他的肢体特征，他会说话的。旗袍是有灵魂的。我几十年如一日的去工作，去钻研，去学习，至今我感觉我都不行，很有噱头。
0: 在泉城老街，有很多老手艺人，他们用一生的时光守着一门技艺，为济南留下了传统，也留下了生活和文化的印记。直到今天，济南依旧享有曲山一海的美誉。老街上的芙蓉馆每天上午都会有公益演出，为曲艺新秀和新段子新曲目提供表演的舞台，也让老街居民有个免费听书听曲的地方。山环水绕间，生活在老街里的人们不求名山大川的激情澎湃，守着一泓清泉穿堂入院，就这样不急不躁，平和安逸地生活着。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守着老街老院，守着一汪清澈的泉水，有时也会守着一句承诺，守着一份淡然平和的日子。老街人也就守住了官有清明，商有厚德，民有家风的济南人的风骨。
0: 经年不息的泉水，善解人意的杨柳，在四季轮回中抚慰着济南人，已让这座城市变得有情有义。1979年，只有19岁的房泽秋看到独居老人李玉柱因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母亲简单商量后就把老人接到了家里，从此承担起了照顾的责任。
4: 当时想的非常简单，你看我那才还没有20岁，就看了这个老人就没人管，我说爷爷听我走吧，我管你，也就为了这么一承诺，这些年当中呢我们坚持下来了。
0: 君子重诺，一诺千金。一句我管你的承诺，要做起来却是35年的陪伴与守候。房泽秋结婚后又把老人接到了自己家里，将近40年，他家搬到哪里，老人就跟到哪里。2012年，房泽秋的丈夫突发脑溢血去世，儿子远在外地，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只留下他孤单单一个人。面对着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陪伴半生的老人，

0: 房泽秋也陷入了恍惚与迷茫。
1: 我丈夫走了以后呢，很多人嘛就说白了。

0: 为了照顾老人，方泽秋的儿子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回家干起了网络兼职，背老人去医院，给老人洗澡，这些力气活他都接了过来。儿媳也帮着老人理发剪指甲，就连一岁多的小孙子在电视上看到酸奶都会说这是老爷爷的。2014年12月24日，李玉柱老人安然辞世，享年97岁。
1: 你亏了你，你谢谢你。哎呦，当时听了这句话呢，我还喜欢说这个干嘛？没想到这句话呢，成了最后的永别了。
2: 你觉得这么多年付出值得吗？
1: 就像我丈夫于海说的，嗯，就是说30多年我们接受了承诺，完成了这个诺言，我们不为别的，我们给孩子做了榜样。
0: 老街上的这眼善泉喷涌而出，从未中断。送走了老人，方泽秋成立了志愿服务团，帮助需要照顾的老人。他的愿望是再干10年，让志愿者队伍达到10000人，服务超过10万的老年群体。
3: 君子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是阳不愧于天，福不作于人。无论是守住一个传统的技艺，是吧，他尽到他的忠，对祖宗的忠，对这门手艺的忠，还是守住这个权，他是尽到了他的这个责，也体现了他对这个家乡，对养育他这块水土的这份爱，还是守住一个承诺，他尽到了他的诚信。我觉得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君子之风永远值得发扬。
0: 不让泉眼干涸的方法，就是用心养护；不让心灵干涸的唯一方法，就是用爱滋养。历经600多年人世沧桑，一代代人来了又去，老街依然保持着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温和样貌。无论日新月异的城市如何发展，这汪清泉从未染尘，它是济南的根脉所在，也是泉城人的心灵归处。

0: 浙江出产的八味本草称为浙八味，磐安的白芍便是其中之一。白芍是由芍药的根部干燥制成，它是中医补血方剂中经常使用的一味本草。陈凤阳从17岁起就在这片山坡种药，如今年过70的他依旧坚持下地干活。这里出产的白芍特别有名，被称为杭白芍。
1: 白芍它是有一个疏炼肝阴的一个药，它柔肝，一般的我们在临床用的，对于这些个肝郁不舒、肝火上亢的这些个病人呢，还有这些个肝硬化啊、慢性肝炎，我们都会常用一些个白芍这味药。
0: 白芍是常用大宗药材，需求刚性，存放容易，所以常有大笔资金投资炒作，市场行情变化剧烈。如今杭白芍在市场上受到了亳州白芍的强烈冲击，亳州的白芍种植面积是磐安的10倍，并且生长周期较短，虽然杭白芍质量上乘，但在价格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出土的白芍去除泥土后再用沸水煎煮，夕阳余晖下，

0: 陈凤阳把煮好的白芍仔细铺开晾干。这片山头像他这样坚持亏本种白芍的药农已经越来越少。
1: 我的是说为了比如我们这个安白芍能够继续保存下来，那一个安白芍的话是没有回声，有生之年就是要把安白芍种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苏陕协作30载，推动区域协作迈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走出了一条优势互补的共赢之路。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牢记为民宗旨，坚持从严从紧，持续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渐行见效。
0: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
1: 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我省多地开展防空警报市民、国防动员宣传等活动，在历史回响中汲取奋进力量。
0: 我省高校青年学子怀揣报国理想，踏上新的征程，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书写青春华章。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苏陕协作30周年。30载山海同心，苏陕协作多点开花，全域推进，推动区域协作迈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走出了一条优势互补的共赢之路。
2: 在安康市汉滨区五里工业集中区苏陕协作产业园，工人们正在赶制海内外订单。2023年，在安康汉滨区与江苏常州市武进区协作机制推动下，安康百润智能制造有限公司落户五里工业集中区。随着协作资金注入、技术帮扶跟进以及市场资源对接，企业在安康不断成长，有力带动了当地群众稳定增收。
3: 我们现在可以在

0: 啊，你怎么样？上班又能照顾小孩，又能照顾老人，然后工作还稳定。
1: 在安康吉盛潮品玩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印满卡通图案的布料经裁剪、缝制、充棉等工序，变成造型各异的毛绒玩具。自2020年落地以来，这家企业已在安康布局16家社区工厂，员工总数突破1500人。
2: 我们计划是在整个安康，我们要发展到一个5000人的一个生产规模，年产值我们有望突破10亿。
1: 30年来，安康市累计获得苏陕协作省级帮扶资金68.14亿元，培育形成毛绒玩具、服装织袜、富硒食品等多条成熟产业链，直接带动20多万群众实现就近就业或参与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在商洛市柞水县，来自南京鼓楼医院检验科的周万清正在通过远程诊疗系统为乡镇卫生院的患者研判影像心电检查结果。
3: 全县所有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都可以实现心电图的检查，心电图检查完成之后可以传输到我们县院。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完成了1.5万例的心电图的这个诊断报告。
1: 2024年7月，周万清作为南京组团式医疗帮扶专家，来到柞水县人民医院挂职院长。依托苏陕协作专项资金，他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推动柞水县医院成为商洛市首家上线互联网医院的县级医院，可以直接与南京多学科专家实时连线、远程会诊。在帮扶团队支持下，柞水县人民医院先后新建了神经外科、泌尿外科、重症医学科，填补县域多项医疗技术空白圈。
4: 我们医院原来连膀胱镜都没有，像泌尿外科这一方面的病人呢，只有到别的县或者到西安去。后来在他们来了以后，因为带着有帮扶资金，我们购买了膀胱镜呢、电切镜啊，还有输尿管镜。现在我们为泌尿外科的手术，我们都常规开展了。
5: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可以享受到更加优质的这种医疗资源。
1: 依托苏陕协作人才交流绿色通道，柞水县人民医院分批选派医护骨干、管理人员赴江苏进修学习，累计培训专业技术人员79人，持续完善本土人才梯队，激活医院内生发展动力。
6: 柞水县人民医院将继续借力组团帮扶，加快本院骨干医生学科带头人培养，变输血为造血，满足县与人民群众医疗服务需求。
1: 回望走过的30年，苏陕协作从最初的补齐民生短板，向产业、消费、就业、人才、民生项目全面铺开。站在15五开局的新起点上，苏陕两省将在经济、文化、理念和制度领域深度融合，构建优势互补、协同创新、互利共赢的现代化协作体系。
7: 十四五期间，先后投入协作资金132.28亿元，支持项目4899个，吸引1000余家企业落地陕西，实际到位投资536亿元，带动42.8万农村人口就业增收，陕货南行，苏商西进，陕西特产走进江苏，丰富了江苏市民的菜篮子，鼓起了陕西农民的钱袋子。
8: 我们将准确把握常态化协作新形势、新任务，聚焦陕西所需、江苏所能与苏陕所长，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深化产业消费、人才劳务、科技金融、交流交往等方面务实合作，携手书写苏陕协作新篇章，着力打造苏陕协作升级版。
9: 7月7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为民宗旨，坚持从严从紧，持续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0: 赵一德首先来到省市场监管局，听取市场监管领域集中整治工作介绍，观看智慧云中心平台运行演示，了解社企执法、价格收费监督检查、群众诉求收集处置等情况。 走进稽查局、价监竞争局等处室，

0: 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大家认真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当好市场秩序的守护者、群众利益的捍卫者。他强调，要树牢监管为民理念，健全问题和风险常态化研判机制，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跨部门联合执法，坐实综合查一次等举措，推动执法力量向基层倾斜，有效实现依法监管、科学监管、精准监管与服务群众、服务市场、服务发展相统一。 在西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赵一德看望慰问一线刑侦民警，听取刑侦工作汇报，对打击六霸专项行动和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等工作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他指出，要坚持把严打六霸作为重大民生实事，拓宽线索排查渠道，提升精准打击能力，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要坚持打散破网与源头治理协同发力，深挖监管漏洞和丰富问题，抓好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有力回应人民群众对安居乐业的新期待。 携程集团是全球领先的一站式旅行平台。赵一德来到携程集团西安分公司，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文旅产品供给和客诉处置闭环管理等情况，鼓励企业立足陕西资源优势，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整合全链条文旅资源，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 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专项执法，加强导游队伍建设，畅通投诉维权渠道，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文旅市场环境，让广大旅客再善放心游玩，尽兴而归。 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民生福祉，关乎人心向背。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严的基调、实的举措、硬的作风，把集中整治引向深入。 要强力纠风惩腐，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突出问题，加大监督执纪执法力度，严惩严贪以腐，切实以办案实效回应群众关切。要一体推进查改制，在深挖病灶中补齐制度短板，在靶向失治中筑牢监管堤坝，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项制度，堵塞一批漏洞。 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的联动体系，努力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省直有关部门和西安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7月6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按照省委安排部署，坚决扛起政治责任，紧盯依法、科学、精准要求，持续深入抓好问题整改，扎实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要把实事求是、依法依规贯穿问题整改全过程、正确处理整改质量和整改进度的关系，根据整改措施和实现要求，逐条逐项抓好各项整改任务落实。对于整改完成的问题，适时开展回头看，紧盯各类深层次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要求，健全长效机制，分级分类推进督查转办的信访问题解决，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以问题整改。 改为契机，加强15、57关系全省生态安全底线和环境资源要素配置的重大问题研究，持续健全我省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聚焦重点任务，常态长效开展秦岭生态保护监管，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和深度节水控水，打好。 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提升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保护水平，做好非法猎捕、贩卖野生鸟类、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等专项整治工作，深化关中大气污染治理，抓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和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坚持双碳引领，加快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0: 转，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十四届省委第十一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7月6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传达省委书记专题会议精神，安排巡视整改工作。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兴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伟出席。会议强调，被巡视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行业本领域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谋准谋实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服务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上持续发力，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持续做好干部选育管用，在加强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上持续发力。会议要求被巡视单位要切实履行巡视整改主体责任，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2: 今天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我省多地开展防空警报市民、国防动员宣传和参观红色场馆等活动，在历史的回响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0: 77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从此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奏响了反抗侵略的英雄壮歌。今天上午，延安宝塔山下沿河水畔，市民与游客在警报声中驻足肃立，向革命先烈致以最深切的悼念，也提醒国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3: 我们每一个人的都应该不要忘记今天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些事件，我们应该牢记历史。
0: 在延安市文化馆广场前，延安市国防动员指挥信息保障中心设立了国防教育宣传展板，并向过往市民发放国防知识图书，重点普及人民防空、应急避险等关乎平时准备、及时能应的实用技能。
4: 因为公民都要牢记历史，努力把中国建设得更强大和经济更富有，
5: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营造浓厚的人民防空血战教育氛围。
0: 在安塞区警报市民结束后，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历史对比展板、发放图文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详细讲解防空警报识别、应急疏散掩蔽和自救互救知识。
6: 77警钟长鸣，历史铭记心间，我们定会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努力向上，用实际行动做到吾辈当自强。
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今天，位于西安市临潼区华清宫景区的西安事变旧址午间厅迎来不少游客。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里年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暑期以来，众多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让孩子在真实的历史发生地感受民族命运的转折。
7: 在我的学习和生活中，我认识到了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现在生活，把握现在机遇，努力学习。
8: 又到一年毕业季，我省高校青年学子怀揣报国理想，踏上新的征程。他们有的奔赴西部基层开展支教服务，有的走进重点企业一线科研攻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书写无悔青春答卷。
0: 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6年卓越工程师专项研究生卓越实践启航仪式上，200多名专项研究生整装出发，他们将奔赴国内重点龙头企业，开展为期2至3年的沉浸式实践锻炼，助力国家关键领域技术攻关。人工智能学院硕士研究生杨金岩是本次出征学生代表，他将赴航空工业集团下属企业开展实践，把书本理论转化为实战 能力。
9: 未来的一到两年将会都在企业度过，主要是结合自己在学校这边的一些科研，然后企业那边的一些工程实践的需求，看一下如何将自己已学到的知识更好的

0: 放在实际过程中，来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的建设来增砖添瓦。
1: 为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联动中国电科、航天科技等顶尖企业，以真实工程难题、重大攻关项目为育人载体，让研究生在实战场景中锤炼硬核本领。
2: 遴选了重大的攻关项目237项，依托这些项目，我们招收了1200余名的专项研究生，引导学生在真环境中解决真问题。学生的成果也广泛应用于卫星网络、雷达成像等重要的领域。校企协同育人也实现了招得来、育得好、派得出、留得住。
1: 日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举办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50名应届毕业生将奔赴新疆、甘肃、西藏等地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支教、基层治理等工作。
3: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我相信这一年我带给他们的不只是知识上的，更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带给孩子们更广阔的眼界。
1: 文学院法学专业学生姚鑫选择支教的地方是甘肃张掖民乐县，大学4年，他就通过蓝信封项目与乡村留守儿童互通书信，线上陪伴的经历让他下定决心亲身走进乡村校园，面对面陪伴那里的孩子们。他还专门考取了小学语文教师资格证，提前打磨教学内容。
3: 我可以走到孩子们中间去，亲身的陪伴他们，去给他们讲解他们听不懂的知识，去在他们难受的时候给他们一个拥抱，然后去让自己的青春在基层得以焕发光彩。
4: 今年我们学校这个学生报名热情空前高涨，未来他们将分别赴西藏、新疆、四川、青海等多个省份，在基层服务、乡村支教、党建工作和乡村治理等多个岗位上发光发热，全方位的助力当地的乡村振兴和基层发展。
1: 陕西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7月6号晚在宝鸡陇县开幕。陕西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届，是我省一项重要的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我省10个市以及6所高校的16个代表团参赛，共设民族武术、民族式摔跤、回族式、民族健身操、蹴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压加7个大项和表演项目的比赛。运动会将于7月10号闭幕。开幕式上举行了主题为“影塑千年，情系中华”的大型文体展演，以陇县皮影为艺术主线，融入炎帝文化、周秦文化、丝路文化和陇州社火等元素，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
5: 记者从国网陕西电力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夏陕西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局地洪涝和阶段性干旱并存。预计今夏陕西电网日高峰最大负荷4700万千瓦，同比增长4.7%；晚高峰最大用电负荷4400万千瓦，同比增长2.1%。为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国网陕西电力全力推进80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完成配网56项10千伏级以下重点项目建设，做好各级电网结构补强，有效提升输变配电设备健康水平。同时，通过科学调度、需求响应、跨省互济等措施，度夏期间，陕西电网整体将呈现用电需求持续增长、外送能力大幅提升、电力供需基本平衡的态势。巾帼墨韵陕台女书法家作品展今天在西安长安画派艺术中心开幕，展览共汇聚了110位女书法家的精品佳作，其中台湾特邀作品39件，陕西特邀作品71件。参展作品以温婉笔墨展现了中华文字之美，既是两岸女性书法艺术的一次深度对话，更是海峡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融的生动见证。作品展将持续到7月10号。
6: 如何克服黄土高原农业生产的缺水短板，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榆林延安两市展开合作，通过四位一体集雨补灌技术实现雨水集约化使用，采用无人机遥感和云计算技术精准控水，用新技术守护旱区农业，增产增效。
1: 眼下，榆林市米脂县高溪沟村的谷子和小杂粮种苗长势正旺。这里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山峁连绵，沟壑纵横，水土流失曾是长期困扰农业生产的难题。4年前，西北

0: 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团队来到高溪沟村，推广旱作农田蓝提蓄补四位一体给予补灌技术，通过沟道筑坝拦蓄雨水，光伏发电提水上山，软体水窖高位储水，模下滴灌精准补水，最大化盘活雨水资源，实现秋雨春用，风雨旱用。
1: 目前我已经建成554.2万田，配套四位一体给予补灌设施，灌子米子等小杂粮材料较全县平均水平高出30%。
0: 拦水蓄水之外，精准控水同样关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科学与工程学院蔡耀辉教授带领学生，利用搭载多光谱相机的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为玉米拍摄光谱照片，通过将田间实时采集的数据与云端大数据分析汇总，精准掌握作物不同生育期的水分需求，并实施精准灌溉，使玉米平均增产56%，苹果平均增产24%以上。
2: 已经在我省榆林延安等地大面积的推广应用，下一步将理论基础研究和应用实践示范推广一体化的推进，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方法新手段应用到我们给予补灌技术的研发当中，实现更好的节水增产的效果。
0: 瞄准旱区农业发展瓶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还围绕旱区节水、旱区水土生态治理等领域持续开展科研攻关，选育出一批高产优质抗病耐旱的小麦新品种，绘制出全球首张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图谱，系统开展小麦条锈病杂粮病害绿色防控，多项技术被纳入全国推广目录，技术成果转化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1000亿元，为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3: 昨天我省局地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出现冰雹、暴雨和城市内涝。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未来一周全省仍将维持晴热少雨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
0: 昨天下午，渭南市合阳县部分乡镇突发冰雹灾害，冰雹伴随降雨密集降落，持续10余分钟，路面迅速堆积冰粒，部分田间果树农作物出现不同程度受损。目前镇村工作人员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摸排灾情，详细统计受灾数据。昨晚8点多，商洛市区也迎来大风和短时强降雨，强降雨导致城区马连峪路附近出现内涝，积水没过路面，行人和车辆只能涉水而行，半小时后积水才逐渐消退。
4: 我们城管局立即启动救援机制，主城区21个内涝点的值守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总共出动100余人下水管道进行集中清理。雨停之后，我们所有的内涝点未出现人员伤亡，保证了群众出行安全。
5: 中央宣传部近日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共77个。我省交大西迁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馆入选。按照要求，示范基地要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6: 第四届中国哈萨克斯坦传统医学中心中医药文化宣传周活动近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来自陕西的中医团队通过开展秦医秦药文化展和义诊，让当地民众体验中医诊疗，感受中医魅力，并提供健康指导。活动期间，中医团队还举办培训班，向20多名中亚地区医疗从业者讲授针灸、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以及儿童脑病康复知识。
0: 2026年陕西知识产权专家智库遴选工作已完成，李晓明、刘杰等30名专家正式入库。此次智库面向全国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律所等公开征集，分政策研究、项目评审、专业技术、国际化4类。智库将为陕西知识产权政策制定、项目评审、维权保护及国际合作等提供智力支持。
3: 西渝高铁干柴粮隧道今天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安康市岚高县境内，全长2862米，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时速350公里，最大埋深约400米。施工单位全过程坚持

0: 安全底线思维，紧盯瓦斯监测、围岩支护、动火作业等关键风险点，保障隧道施工全过程平稳、安全、高效推进。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七月盛夏，三秦大地林海葱茏，荷香满园。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偶遇湖怪。什么？尼斯湖？
1: 你是说你不知道那个传说中的尼西就住在那个有名的湖吗？
0: 尼西？
2: 我也没听说过。
1: 是吃的吗？
3: 快看。
1: 没错，这就是尼西。
4: 看起来傻傻的，
0: 看起来有点像恐龙。
3: 有人说是幸存的恐龙，没人查明真相，可以说是不明正体的生物吧。
5: 真的存在这样的生物吗？
6: 我有点不相信。
1: 大家都好奇有没有，反而更有意思。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出发。
0: 我们走了。
1: 一路顺风。可爱的孩子们。
2: 有点阴森森的，
3: 是因为雾太大了。
0: 这就是尼斯湖吧？
2: 尼西真的在这儿吗？
4: 感觉像是真的在这儿。
5: 发现附近有威龙兽的信号，很有可能在湖里。
2: 湖里？那我们要怎么找？
4: 看那边。
0: 能看到吗？我只能看到雾。
2: 就是啊，
5: 在很近的地方有反应。

0: 什么？怎么了？怪物尼西出现了。
1: 小俊怎么了？
2: 后面。
1: 尼西！
3: 什么？尼西？怪物放了小龙！快放下！放下！什么情况？
0: 怎么回事啊？
4: 你没事吧，小龙？
3: 那是什么？
5: 你们怎么回事？
0: 在拍电影吗？我们不知道。
5: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划船？
0: 我们要找些东西。
5: 你们不仅搞砸了我们的拍摄，还破坏了尼西，打算怎么办啊？
6: 对不起。
5: 道歉能解决问题吗？
7: 什么事儿啊，这么吵。
5: 导演。
1: 是斯贝尔塔克导演。
3: 什么？
0: 斯贝谁呀？
1: 小龙，你不知道这位导演吗？他拍了好多有名的电影，是世界上都特别有名的导演啦。
0: 那个大叔吗？
5: 导演，这些孩子弄坏了尼西。
7: 是你们弄坏的吗？好吧，跟我来。
1: 这下麻烦大了。
6: 对不起。
7: 孩子们做得好啊。谢谢你们，多亏了你们，尼西修好之前都不用拍摄了。来，奖励每人一根棒棒糖，快来拿吧。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呢？是来找什么东西吗？我知道了，是来找尼西的吧？我猜对了吧？
1: 没错。
2: 说到尼斯湖，肯定想到尼西啊。
7: 没有什么尼西。
1: 导演，您不相信有尼西吗？
7: 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所以这部电影肯定不会成功吧。
1: 导演，您的电影一定会成功的。
7: 是吗？那你说说这几年我拍的电影吧。
1: 我不知道，对不起。
7: 我就说嘛，我这几年的电影都不太成功，我已经过时了。以前我也曾为梦想努力过，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你们很幸运，你们还有梦想。
0: 导演，我们现在得走了。
7: 我也一起去。我也要找回童心，拜托也让我加入你们吧，孩子们，好吗？
0: 导演，我们可以坐这么酷的潜艇吗？
7: 当然了，反正也不能拍电影，就用来帮你们找尼西吧。
3: 不是尼西，是威龙兽来着。
8: 刚刚这附近分明有信号反应，
3: 千万不能错过。
1: 知道了。
7: 停下。
1: 怎么回事啊，导演？
7: 这样下去永远也找不到，我们需要诱饵。
2: 诱饵？
0: 威龙兽到底跑去哪里了？
3: 不知道啊。
7: 找到了，就是他把鱼饵挂在这上面。
0: 我还以为是什么，不就是鱼竿吗？
1: 是啊。
7: 好了，去钓鱼吧。你们可别小看钓鱼，小的努力往往会有巨大的收获。这是什么？
0: 三角龙。
7: 三角龙？
1: 不是，但是是一只奇怪的蜥蜴了。
9: 走开走开，太讨厌了，我最讨厌爬虫类了。
7: 发生什么事了？
9: 这有蜥蜴。

0: 这还有蜥蜴。
1: 嗯，看来这里有很多奇怪的蜥蜴啊。
2: 真是啊。
3: 道士修好了，不过要检查一下是否有问题。
4: 好，我们可不想
0: 因为是尼西的诱饵，所以越大越好。
5: 好的。
6: 再这样下去，蜥蜴要先找到了。
7: 那也没办法啊。
0: 哦，这是个大家伙，没用的，别反抗了。
7: 那是威龙兽。
6: 从嘴和鳍来看，像是萨斯特鱼龙。
0: 哇，这小东西很强壮啊，是小鲨鱼吗？
8: 他放了萨斯特鱼龙，
7: 好不容易发现的。
1: 看来得重新找了。
9: 你吃了不少啊，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10: 好饱。
9: 真拿你没办法。
11: 立方体飞船里的探测器有反应了，我们走吧。
6: 到底藏哪儿了？ 信号分明就在这附近啊，
7: 但是怎么也找不到啊。
1: 怎么样，有吗？
2: 没有。
1: 我们去别的地方吧。
2: 大虎，我好晕呐。
1: 我也是。
6: 大虎，你们在干什么呀？
1: 他不往前走，我能怎么办？
6: 因为你滑得不对啊。
0: 刚才那个长得像鲨鱼的，就是你们要找的尼西，对吗？
6: 是的，但他不是尼西。
7: 没错。
6: 导演，帮帮我们吧。
0: 没问题，我会一直帮你们，直到最后的。
3: 那是什么？宇宙飞船吗？
6: 是蜥蜴。
10: 你们好啊，等很久了吧？
7: 迪菲尔，
6: 大事不好了，迪菲尔也来了。
3: 那是外星人吗？
10: 哥哥，你怎么可以开得这么差呀？
9: 吵死了，还不太熟练而已。
10: 反正威龙兽是我的。
9: 别开玩笑了，是我的才对。
10: 想独占？哼！
3: 发生了什么？居然出现了两台宇宙飞船！
6: 亚美啊，我也好想坐那个呀！
7: 我们不找威龙兽了吗？
6: 哦，他在那儿！
12: 哦，是萨斯特鱼龙！
6: 太古战车，
13: 驯龙光线发射。
6: 哎呀，龙兽驯化！嘿嘿，哈哈！龙兽驯化成功，萨斯特鱼龙现在是我的了。
10: 好可惜，本来应该是我的。
6: 明明是我先发现的。
9: 反正最后会是我的，拿出来吧。
6: 绝对不可能给你。
9: 那好，只有一战了。
6: 好啊，来吧。
10: 对战，让我也加入吧。
1: 哼，那怎么能少了我？
6: 好。二对二，
7: 小龙，你一定要赢。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4: 发动龙卡，
6: 和我一起上吧！太古战车，萨斯特鱼龙，启动战轨。

全力压制吧，白垩战车，举石！启动！战鬼！龙兽能量，攻！

胜利是我们的。天府战车，古巨龟。

让你看看最强的较量，银护战车起下。启动战鬼，有效能量攻。

0: 啊，这是哪里啊？我这是来到哪儿了？啊，这是怎么回事？是梦吗？
1: 那是导演吗？
2: 看来导演也被卷进来了。
3: 大虎，你来负责谢意的旗下，我来负责迪菲尔的古巨龟。
4: 好，终于等到这一刻了。
5: 哥哥，咱们要先发制人。
6: 我正有此意。可怕的僵硬，油浆激射。
4: 不！
0: 啊！怪物们在打架！
4: 远古海洋的呼吸，水炮冲击！

0: 太棒了！
1: 我来了，
2: 海洋的冲击，水环直上。
3: 做得好，萨斯特鱼龙。好，这次该我了，发动无情的甩尾，鱼尾暴击。

0: 真是太厉害了。
1: 哼，不过如此，
2: 给你看看真正的实力，召唤族群攻击，咬脚群袭。
3: 啊，变成好多只了。哦，巨石有危险，
4: 深海的毒素释放吧，剧毒触手。

0: 么回事？难道是梦？不是，好像我要拍的电影在我眼前活生生的上演了。
1: 导演，你还好吗？
2: 你也没受伤吧？
0: 孩子们，多亏你们，我想到了很好的创意。
3: 能帮到您太好了。我们现在得走了。
2: 导演再见。
4: 我们会期待您的新电影。
5: 我一定会去看的。
0: 等等，先别走，每人一个棒棒糖。
6: 怎么可能？幽灵还是外星人？
0: 啊，对，就是这个，灵感来了。这次电影的主人公就是怪物尼西和外星人孩子们，这次的电影一定会成功的。
1: 哇，是斯贝尔塔克导演。
7: 哦。

0: 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1: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2: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3: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4: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
2: 来，来，来，来，来，来。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0: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2: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1: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2: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十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0: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1: 就是，人不大，他官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啊？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
4: 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5: 老李不是那个意思。

0: 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这纪县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1: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2: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截下来了。
1: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2: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1: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
3: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2: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1: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啊，这是大沽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3: 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2: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1: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3: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怎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射他几刀。
1: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3: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1: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3: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1: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2: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